0: 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块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

0: 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朱新兵，
2: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1: 欧洲群兵和万才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寨戏。
3: 天里边拍完，我们要去东江南。
2: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1: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现在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其实硬垫，这垫表有3个，小心。这样子，别的。

0: 这光现在有没有光？看，
1: 不是吗？
0: 那个，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量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亮中度，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这边去。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事，他的新闻那个事的什么事噻？我也是。
2: 打电话让他们的。
1: 让他们事噻，也行。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你好。
1: 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钱。
1: 谢谢。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光线太高了。有，
5: 这要降到10以下。
1: 好的，
5: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哎呀，
5: 这个打不开啊。
1: 快下来。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5: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10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2: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兴边、富民新答卷。作风之变，让边境村落焕发新活力。今天一起走进阿里地区札达县迪雅乡，感受这里转作风、新产业、美家园的发展新貌。我区各部门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0: 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举行，广大少年儿童欢度节日，乐享童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根本，交出了一份固边兴边富民的生动答卷。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房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
2: 但得应得把降温的十多件，应得绿氧气存量，才会清热清，今年来牛热清，因为我顶给上了，肯定准备应2020年生产搞清楚。
0: 不到2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
3: 我们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我们将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0: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几年前建成投用全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
4: 山南市9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0: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绿色发展之路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兴边富民铺下厚实的基础。彻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在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村民们正趁着好时节忙碌在茶园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当地的煤茶等特色经济作物实现了规模化培育。
5: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0: 兴边靠产业，强边在民心，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清晨的阳光铺洒大地，被边境线上龙子县准巴乡的连绵群山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边。
6: 爸爸给苦了都在我们带的项目都在我们给让他要我们带的人家啥啥无忌。
0: 5年前准巴乡铁骑寻边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无论寒暑风雨，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穿行在崎岖山路，用坚守诠释着爱国守边的责任与担当。
7: 当俺能在当的当，也该搞正当的啷个吃香呢？搞了干咱们给的也会去提前下把点了。等说是三间一难吧，也该在这星期里面呢，他怕小忙着俺这里当都先。也该一难的吃水一难的，滚个靠啷个安的那张，刚刚开始就各自各人都是过去接。
0: 遇到车辆无法通行的路段，队员们停好摩托，背起装备，在沙石遍布、狭窄崎岖的山路上开始徒步寻边。
7: 我的孙杨，我的唐僧明年跟着别的一年兄弟，唐僧孙杨年来养个部队。
0: 而在洛扎县人民医院，变化同样令人振奋。高压氧舱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一批批先进医疗设备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2: 大当不能自己当那么低声，敏感给吃给干的，们全部说像那个没出过的做，大姐姐。

0: 10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戮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十届自治区党委大力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全区上下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在地处边境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真抓实干，以作风之变让昔日偏远落后的村落变了模样，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1: 丰收时节，迪雅红苹果挂满枝头。过去迪雅乡的迪雅村食不齐村，各自为战，好果子卖不上好价钱。转变始于一次大胆的创新，乡党委打破行政区划，推动两村组建强边富民联村大党委，形成组织统筹、资源联享、产业互助、销路共拓的新模式。如今120户种植户联合种植，统一管理，苹果种植规模翻了一番。
2: 对俺们的村子，对咱那等来个大大户钱了，俺们都回家，过年那去当年那，人家那个大拥抱，吃腻子就中了。
1: 改作风抓落实，关键在干部，在行动。迪雅乡将转作风与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乡村干部走村入户，了解民情，共商共谋产业发展。联村大党委统筹协调，整合砖厂、砂石料厂等产业资源，引导群众以资金、劳动力入股，推动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
3: 村里是庄稼压的就比当长人呢，那边种泥土就有。你到你去摘啊落了，切上拥抱锅吃家了，从前都是庄稼在这路我们松动，这个也是我的家就算的忙着了。南街当现在落这些是恰刚当少，现在年内呢，错外的呢，你们的这些压不着我们都。
1: 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下，乡村党员干部不仅抓产业促增收，还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让边境村落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3: 超进度、冷干等、超热度、超超松度。可以的，更加天呢，人中好像也不差松些。来庆祝，参加地方都主动、主动的、时常的参加诞生前来迎接。
4: 组织党员干部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周边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清洁美观，时常有游客到我们这里来玩。
1: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迪雅乡结出丰硕成果，这正是十届自治区党委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边境一线的生动实践。如今，越来越多的当地大学生选择返乡建设。年轻的索南桑姆2年前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上了合作社会计，用所学知识为乡亲服务。
5: 一方面就是想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家乡做点事，更关键的是边境政策很暖心，政策托底，干事也更有底气，能在家门口实现价值，我觉得这个选择太值了。
1: 迪雅边境派出所民警扎根一线，在转变作风中深化为民服务，打造出警民协同的良好关系，形成人人都是守边缘的坚固防线。
6: 将固边兴边与改进作风紧密结合，推行警务上门服务，做到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筑牢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所、村村是堡垒的防控体系。
1: 生活好了，环境美了，人心更齐了。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的持续推动下，如今的迪雅道路通达，产业兴旺，村庄秀美，干群携手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7: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鞭策我们持续改进作风，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一件解决好，让党旗

0: 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团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密结合各自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
2: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
3: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绩观偏差问题的清单，就想查白整改，其实吧，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我们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2: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4: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照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站，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2: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逼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痕迹轻实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2: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6: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在线下得到了切实解决。
7: 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各地各部门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法治根基。
8: 近日，自治区人大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
9: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一把法治的标尺，带着它去开展执法检查啊，接待群众啊，用它来审视规范性文件。
10: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融入到了每一条法律条文中，就像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兼有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8: 拉萨师范学院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11: 让我了解到了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8: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开展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日喀则南木林县通过歌舞、小品、文艺巡演，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 百米的牧场，昌都纳曲各地深入群众生产一线，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
12: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我们帮助很大。
13: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行为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法治宣传。
14: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15: 这种人呢，怎么写了？家全部等什么集体呢？还搞点头的，点弄普通人呢？等你搞来说，全部行。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融入基层治理和民族团结工作，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1: 28号至30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藏东大地，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7: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集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昌都市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心中的北斗星、川藏路、美丽家园等经典曲目深情嘹亮，舞动青稞、风舞热巴等民族特色舞蹈紧随其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真心献给脚下的土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17: 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看得心里暖洋洋的，真切的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
18: 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7: 此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降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
19: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20: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一起号召有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7: 从地震灾后重建的幸福家园，到茶马古道的千年驿站，再到红色底蕴深厚的边陲重镇，文艺志愿者们一路走一路演，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乡镇广场。每场演出现场，书法志愿者们都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21: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30号晚，同心筑梦15舞，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高原舞台，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星火

0: 《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普心篇》四个篇章，其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
1: 我今天代表纳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这个舞蹈节目，我的心情非常忐忑、激动，也有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跳得非常棒的。
2: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德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在台下准备了很久。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能收到自己喜欢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晚会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千余人到场观演。孩子们身着绚丽多彩的传统服饰，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
3: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4: 紧扣十五五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基层边远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希望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5: 30号，拉萨市第四届孤庄舞大赛决赛在天海国际广场举行，18支参赛队、400余名队员展开最终角逐。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活力满满，朝气蓬勃。尼木县代表队演绎的牧人风采，质朴大气，尽显草原风情。一支支编排精巧、韵味十足的舞蹈轮番登场，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这是我第六次带领学生征战本次大赛，团队也曾斩获过许多荣誉，顺利闯入决赛，我倍感欣慰，也期待孩子们能全力以赴绽放光彩。
7: 表演也很精彩，印象深刻的是纳曲的舞蹈，队伍也特别好，还拿了手机录了像，希望以后也多看到一些舞蹈比赛。
5: 参赛选手既有朝气蓬勃的青年舞者，也有热爱传统文化的中老年爱好者，全民参与氛围浓厚。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墨竹松赞艺术团代表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精湛的舞姿斩获冠军。
8: 丰富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推进全民健身的常态化开展，更是为了传承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自治区打造的体育赛事季上陆续推出拉萨半程马拉松、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等系列活动。
0: 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此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
0: 近日，昌都市中心血站智慧冷库建成投用，新投用的智慧冷库集成恒温。

0: 恒湿、精准调控、24小时实时监测、智能预警、数据溯源等多项功能，可存放冰冻血浆10080袋，将有效满足昌都市未来5年的临床用血储备需求，也标志着血液储存、转运及管理工作全面迈向标准化、智慧化。
1: 近日，林芝市在巴宜区开展新型养护设备演示活动。此次演示覆盖多功能养护一体机、滑移装载机等7类设备。技术人员讲解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及安全作业规范，直观展示新型养护设备在提升养护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新设备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道路养护精细化水平。
0: 日前，山南市错那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来自各乡镇的49名学员参训。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4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此次培训为全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1: 近日，安多县举办白内障复明手术公益活动，活动为群众开展视力、眼底检查及病情评估，同步普及眼部健康知识，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0: 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堆鞋操交流评比活动，全县12所中小学的近500名师生同台展演，集中展示非遗进校园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值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0: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3: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4: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
2: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5: 请大人行刑。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0: 倒酒。
1: 郑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

0: 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干什么傻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

0: 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法度，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晚，走。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4: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1: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哎，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你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1: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4: 去他娘的什么妖精！

0: 你们两个杂碎一个，拿着铁牛爷爷！
1: 你们两个杂碎一个，拿着铁牛爷爷！你个拦我！
2: 铁牛，听君之话，你乱了法度啊！
1: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2: 啊，不管什么有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1: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2: 你个他，俺非把你剁成肉酱！住手！
0: 铁牛，不得无礼！哥哥，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归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4: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铁牛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铁牛冒犯二位了。
0: 掌柜，请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测完。好了，三副才去，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2: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5: 哥哥，怎么回事啊？
0: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啊，都散了吧。
5: 武松兄弟，哥哥，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 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0: 糊涂啊，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夜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哥哥。
2: 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兄弟啊，
5: 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2: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5: 兄弟。 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啸聚山林。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 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

0: 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长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怠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啊。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企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1: 鲁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
1: 哼，大哥，你不能去啊。我也想救二娘，杀得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
0: 林冲，
1: 林冲哥哥他怎么了？
2: 停下，停下。

0: 外面何人击鼓？
1: 报太尉，
0: 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
0: 反了！
1: 去，把武松带进来。是。
2: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2: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

1: 你来顶罪啊！
2: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2: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1: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2: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3: 在罪，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4: 是，
3: 走。哼。
5: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6: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5: 师爷有何高见？
6: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5: 师爷有妙计，让武松杀了孙二娘。切，这他肯干呐？
6: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5: 啊？那说说，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哼，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7: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3: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7: 你说他，唉，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5: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之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笑> 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小之以利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嗯，师爷高见。
5: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 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 这些个众喽啰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 到那个时候，太尉，
1: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

0: 己头功。哈，
1: 谢太尉恩典。
0: 吴英雄，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吴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2: 是。
0: 哎，吴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3: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戴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0: 哎，老夫赏识五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五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五头领。我们先干了这杯。
3: 太尉请。
0: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嗯，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3: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3: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3: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3: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3: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3: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
4: 来人，
5: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4: 是。

0: 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吉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1: 我想，难。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2: 军师，你找我。蔡庆兄弟，
3: 在。
2: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
2: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3: 那。
2: 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不能。
3: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2: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3: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那偷人呢？偷人？嗯。
4: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2: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4: 军师谬奖啊！
2: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军师请坐。
2: 先生请。
3: 请。
2: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是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
4: 两难呐！
3: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2: 白天功名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4: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2: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
4: 向先生来求教，
3: 明修栈道，历代桃僵，
5: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4: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
5: 时辰已到，带人犯。 高太。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很艰辛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请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0: 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

我们要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1: 慢着！
2: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3: 奶奶的，洒家骗了宋二娘一程，
2: 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
3: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 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哼。二娘。
3: 铁牛兄弟。
2: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二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
1: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这
2: 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1: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绝屈多难受了。
3: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4: 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方便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
3: 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深礼吧。
5: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3: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

0: 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底，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变，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通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

0: 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00

0: 1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1: 我对不住你。
0: 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
1: 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0: 二娘。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哪来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军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
0: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2: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郁积，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1: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桥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院士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陆之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3: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

0: 幽寂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1: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0: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2: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3: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2: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3: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5: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2: 武松兄弟。
4: 哎，公明哥哥来了。
2: 武松兄弟。
6: 哥哥。
2: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6: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2: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6: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2: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0: 别做梦了。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相公为梁山英雄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呢？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
1: 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1: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军师。

0: 店家，店家的
1: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2: 你看，他
1: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2: 是不是很像那个？
1: 客官您慢用。
2: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1: 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0: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
2: 站住！你这厮还要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1: 以我师兄的武功，让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武二身上。我武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1: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1: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英雄啊。
1: 师父，
6: 武松，
1: 师父，
6: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你老人家了。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0: 周师傅。
1: 哦，
0: 师傅，
1: 请请请请。
0: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2: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3: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2: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两百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0: 你想的可真周到，
3: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0: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2: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3: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2: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3: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大师顶礼。
1: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0: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1: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0: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1: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0: 在下不敢。
1: 姓如师弟。
2: 是。
1: 请考量一下。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

0: 看着真让人眼馋呐、啊。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1: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啊？了尘呐、啊，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2: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啊，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啊，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1: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呢、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现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1: 师父，我记住了。
0: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2: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3: 好，阿弥陀佛。
0: 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2: 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
0: 梁山一百零七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1: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0: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十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二十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学宋江。大王不必忧虑。
1: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一百零八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那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1: 乃国之栋梁，
2: 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以力战，只宜制守。
0: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两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1: 请
2: 大王放心。那好，着你三人带两万五千兵马。
0: 扼守乌龙岭。是，
1: 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苏州取胜之后，已将这边攻来，继两日之后到达苏州。
0: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3: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0: 石恩兄弟
1: 啊！
0: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0: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

0: 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1: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两扛了没到哎，
4: 两扛了没到，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6: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7: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8: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
6: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9: 请大人行刑。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督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变成那样，如果你要是在……
1: 施恩兄弟报仇，
2: 兄弟，
1: 大哥，
2: 兄弟，
1: 大哥，
3: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呢。
4: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3: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5: 遵命。
6: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

0: 萨迦慧慧这个秃驴。
1: 等等，小心呐！

0: 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收兵。
1: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

0: 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珍、谢宝兄弟叫来。
1: 大王，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见两个人。
1: 见人？谁呀？
2: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2: 对。
1: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3: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1: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2: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4: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2: 看看去。

0: 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轮离水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哥哥，
1: 听明兄弟，
0: 先真先跑他们，
1: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1: 天女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1: 哥哥，军师说的对，乌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2: 如此最好，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2: 好。

0: 大哥担心，晚上工兵哥们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一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0: 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0: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2: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0: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2: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果然义气当头，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听说你是方腊守下的将军，正是。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的，不许再放滚木雷石。
1: 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
0: 兄弟，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2: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新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 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

0: 让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1: 住口！
0: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啊！
2: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0: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2: 那你还不
0: 投降，对吗？
2: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2: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钱了，
0: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2: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0: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3: 告辞。
4: 慢着。
3: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1: 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请他进来吧。是。有请。
2: 哥哥。
1: 永乐天子。
2: 圣公皇帝帐前，诛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
1: 在你不就知道了吗？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想投降啊！
3: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是。

0: 正宫所判，乃自作主张。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0: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1: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0: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力，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0: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2: 哼！
1: 好了，方天面，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0: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1: 哼，这话怎么讲？
0: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0: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啊，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4: 天九妹妹说的对呀、啊，
5: 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面，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腊，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0: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3: 告辞。
1: 不送。
4: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4: 为什么？
1: 坐下。
4: 他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九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稍微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1: 李逵，我让你坐下。
4: 坐下就坐下。
6: 哥哥，我有话说。
1: 兄弟请讲。
6: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上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 给我们梁山兄弟

留点火种吧。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 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吗？好了，哥哥。 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0: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才气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阿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

0: 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1: 五兄弟，
2: 哥哥叫你呢。
1: 五兄弟，
2: 哥哥叫你呢。
3: 哥哥，
1: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3: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4: 二弟。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8: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9: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7: 吃起来大蓬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

0: 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十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

0: 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阿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1: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0: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

0: 山东无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走，
0: 那就来吧。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

0: 送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0: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
2: 敬将军。
0: 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3: 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4: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3: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

0: 志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1: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0: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1: 此言当真？
0: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1: 来人，摆香案。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灭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我？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子了，天兵压境，黎庭扫巡，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可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1: 围剿方腊。是。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2: 正是。
1: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2: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

0: 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围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杀！
1: 杀！

0: 对，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
1: 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起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但凭军事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 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你是说，独龙岭？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 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2: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1: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杀！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
1: 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2: 我们走。

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将。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你走吧，
1: 武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武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
0: 大哥，你快走吧。
1: 拿起你的刀。
0: 不，大哥，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

0: 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1: 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走吧。
0: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1: 给南国留点种。走。
0: 不，我不走。
1: 走。
0: 大王！大王！
1: 这样。

0: 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博一破甲乙王，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你不要过来
0: 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

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

我宗兄弟，你醒醒啊！陆大师，哥哥。 志深兄弟，志深兄弟，志深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1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

0: 让子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子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子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子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子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子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子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子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子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子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子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4: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

0: 当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六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1箱少1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

0: 再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各地各部门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法治根基。
1: 近日，自治区人大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
2: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一把法治的标尺，带着它去开展执法检查啊，接待群众啊，用它来审视规范性文件。
3: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融入到了每一条法律条文中，就像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兼有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1: 拉萨师范学院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4: 让我了解到了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1: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开展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日喀则南木林县通过歌舞、小品、文艺巡演，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纳曲各地深入群众生产一线，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
5: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我们帮助很大。
6: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行为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法治宣传。
7: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8: 那个执照也拿，得没事了。家全部等上么子的，那还搞的电都的，电动普通的呢，等你搞下来说，行不行？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融入基层治理和民族团结工作，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

0: 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1: 日前，童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高原舞台，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2: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
3: 我今天代表纳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这个舞蹈节目，我的心情非常忐忑激动，也有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跳得非常棒的。
4: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炫动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在台下准备了很久。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能收到自己喜欢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2: 晚会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千余人到场观演。孩子们身着绚丽多彩的传统服饰，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
5: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6: 紧扣十五五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基层边远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希望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1: 近日，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藏东大地，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7: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集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昌都市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心中的北斗星、川藏路、美丽家园等经典曲目深情嘹亮，舞动青稞、风舞热巴等民族特色舞蹈紧随其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真心献给脚下的土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8: 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看得心里暖洋洋的，真切的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
9: 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7: 此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降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
10: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11: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一起号召，有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7: 从地震灾后重建的幸福家园，到茶马古道的千年驿站，再到红色底蕴深厚的边陲重镇，文艺志愿者们一路走一路演，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乡镇广场。每场演出现场，书法志愿者们都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

0: 没听的点赞啊，俺这种弱智的就这样。
1: 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2: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入选，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此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近日，林芝市在巴宜区开展新型养护设备演示活动。此次演示覆盖多功能养护一体机、滑移装载机等7类设备。技术人员讲解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及安全作业规范，直观展示新型养护设备在提升养护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新设备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道路养护精细化水平。
3: 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堆鞋操交流评比活动，全县12所中小学的近500名师生同台展演，集中展示非遗进校园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值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趣味活动、劳动体验、志愿服务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4: 这些天，在江西、湖南等地举行了少先队入队仪式，队员们通过重走长征路、参访纪念馆等研学活动，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在广东，全国首部关于党领导下少年儿童运动史的红色话剧《先锋少年》开启校园巡演，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与少先队员共同演绎穿越百年的党史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在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学生们通过集体诵读《少年中国说》、红色情景剧展演等活动，在阅读中感悟思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在河北石家庄，学生们在互动闯关和壮族板鞋竞速、土家族滚铁环等特色文体活动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在天津，校园里举办了阅读、传统文化等20多项趣味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湖北荆州，少先队员来到长江岸边开展净滩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江碧水。在浙江台州，学生们登上大陈岛，与老垦荒队员、垦荒后代一起重温垦荒故事，大家在挖土豆、种花生等劳动体验中感悟垦荒精神。在重庆，孩子们走进青少年活动中心，参观空天逐梦、智慧交通等科技成果，体验趣味科普活动，探索科学的奥秘。6.1国际儿童节当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共同开展网上主题对日直播活动，分为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3个篇章，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在寻访实践中了解感悟新时代伟大成就，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5: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二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1: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2: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参议，
4: 谢谢道长了。
1: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4: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1: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5: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1: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1: 不会。
4: 怎么办？那怎么办？
1: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3: 那怎么办？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6: 叫你儿去逛高楼。
3: 他
7: 别动，站住，
3: 往哪儿跑？
7: 站住，
3: 不是动，去，
7: 站住。
8: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8: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匠的老婆。
8: 想不到吧？
9: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哎，
9: 白茹，他怎么说的？
10: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8: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8: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3: 亲戚朋友？
0: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11: 对。
0: 哎，白茹，
3: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8: 看样子她不知道。

0: 继续说。
1: 啊，他还说小卢将和易左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2: 特务？
3: 特务？
4: 报告，
1: 坦克，坦克，
2: 坦克回来了。
4: 坦克，
2: 坦克回来了，回来了
1: 没有？
4: 报告二零三，
2: 逮着了没有？抓住了没有？
4: 怎么样？
2: 抓住了没有？
4: 抓住了没有？
2: 啊！
4: 快呀，
1: 快呀！
4: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2: 快说说嘛！
5: 坦克，你捉住了，
6: 还是个活着的。
5: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1: 来
4: 来来来
1: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6: 来
4: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把图搞清楚。
6: 对，
7: 小卢将，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8: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7: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8: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7: 你还有一张图。
8: 图？
7: 图？
8: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7: 图在哪儿？
8: 在我老婆那。
7: 你老婆呢？
8: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0: 替身一撮毛。
7: 是。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 啊！
0: 哦，
4: 对对对对，
7: 你是干什么的？
9: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7: 叫什么？
9: 狼战山。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7: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6: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
9: 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1: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啊？
6: 说说。
9: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6: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
9: 快说，
6: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9: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6: 刘文山，
9: 有。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
6: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先截图的。
4: 啊！没有，没有。
6: 举手来，
4: 举手来，
6: 举手来，
4: 别动！
6: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二零三，先遣图已经抄好了2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0: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0: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0: 二零三，二零三，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0: 什么？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人险险头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1: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2: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寺院里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3: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2: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3: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2: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4: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0: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5: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5: 是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4: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4: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男人给叫了，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啊，是啊，
7: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8: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街，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9: 你还知道摆街？什么叫摆街？
8: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街。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是
9: 走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9: 你跑什么呀？
10: 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8: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9: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0: 对呀、
9: 啊，是啊，
10: 可不能大意
9: 啊。对，
8: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吧？
9: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10: 对，都是自己弟兄，
9: 都是咱们一家人。
10: 说，
8: 我们威虎山呢、啊，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9个地方。
10: 那个。

0: 那个五九
1: 五九四十五，
0: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1: 对，
0: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2: 哎呀，
0: 快快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3: 哎，放心吧，哎，
0: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2: 暗沟
0: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也摸不着啊，
4: 哎，妙啊，
3: 有那招，
4: 太妙了啊，
3: 妙，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1: 啊，
0: 哼。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0: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
6: 我不好意思，请兄弟
5: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5: 好，弟兄们，
1: 啊，
5: 把他给我拉下去！
6: 走，哎，我
1: 走，
6: 上楼，
7: 蘑菇，刘大路，什么价？
8: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 拜见过阿妈了，
8: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妈好妈好，
8: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1: 嘿嘿，好啊，
7: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皮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7: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1: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杀威虎山。
7: 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7: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7: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7: 有。
1: 讲你的条件。
7: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喻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9: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3: 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7: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7: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龙同志，

0: 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 对。
2: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3: 三郎四少，刚才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了，
0: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4: 跑人了。

0: 跑啦跑啦，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不能让他跑了，
0: 抓住他。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湖食材精心配比，除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除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除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

0: 在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 疏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

0: 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成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永琪，老总，老总，
7: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6: 永琪，我求求你，
7: 大娘，大娘，
8: 妈，
7: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对，
3: 发给我们枪。
2: 对，
1: 我要枪，
2: 我要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4: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0: 首长，
7: 没那么办，
0: 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6: 要塞你圈啊！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
1: 打他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0: 藏着呢。
2: 能开吗？
0: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找啊。
2: 永琪同志，

0: 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
0: 需要2天时间。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你笑什么呢？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猫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闷得烟。一对
1: 看得见，
2: 没有完成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一起的大脸儿
3: 来，我
4: 刘
3: 奶
4: 露，
3: 刘奶露，
4: 刘奶露，
1: 刘奶露，什么价？

见。

0: 拜见三爷，天王盖的火，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防身没有啊，飞宝飞宝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说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3: 慌了！
0: 嘿嘿，防冷涂的蜡，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0: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0: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0: 哎，两旁的人都推出大厅，快快快滚！
3: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4: 坐下，坐下。
2: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3: 老胡，
5: 怎么回事
3: 啊？怎么回事，老胡？
2: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0: 对对，
2: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6: 嗯，对呀。
3: 好，
2: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0: 那是对，
2: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0: 嗯，对，
6: 要说要对。
2: 嗯，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3: 他说什么？怎么说的？
2: 老胡，
3: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0: 去他妈的！
2: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0: 什么玩意儿？
6: 他妈的！
0: 真他妈不够朋友！
6: 他谁
2: 呢？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0: 嗯。
2: 啊，
6: 对。
2: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3: 他说什么？
0: 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2: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3: 什么？好
0: 啊！你他妈的吧！
3: 你谁他妈的屁股？
0: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2: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0: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3: 他要赔。
2: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3: 那是
2: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3: 就是
2: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3: 对对。
2: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3: 嘿，这小子啊，操他妈的！
7: 媳妇儿想得好。
2: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0: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2: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

0: 拉我给他贴满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2: 不干。
1: 对，
0: 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0: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嗯，先灌醉他。
1: 对，
0: 灌
1: 灌
0: 灌
1: 灌
0: 灌他
1: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1: 对，
4: 你可别喝醉了，
1: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
0: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嗯，
1: 宰了。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5: 接礼，
1: 接礼了。

0: 求啊，老夫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我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国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

0: 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2: 听到了还是看到了？
3: 三爷，我们听到了，
4: 我们也看到了，
3: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2: 他骂了爸子。
3: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2: 共军，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5: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
6: 我来。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5: 三爷，瞧我

0: 203。
1: 嗯嗯。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

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1: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1: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2: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3: 哦，原来是这样。
4: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5: 三爷，共军来了。
4: 别打了。
5: 老九，我叫你别打。
6: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5: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6: 老九，好枪法，
4: 是不坏啊。
5: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6: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5: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

0: 们的军机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1: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2: 是啊，叫胡彪。
1: 胡彪？
2: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1: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2: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1: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2: 是杀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2: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1: 啊，
2: 没有。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

0: 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逸轩府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

0: 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

0: 地址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这一鲜肤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住！不许动！
1: 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朵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饶命啊！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饶命
1: 啊！坏了，老道逃跑了。二弟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1: 右，
2: 闯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1: 是，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2: 是，
1: 去吧。
3: 参谋长，火车来了，
4: 看清楚了吗？
3: 看清了。
4: 地雷埋好了没有？
3: 报告，埋好了。
4: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3: 走，
4: 快走，
3: 快走，
5: 快走。

0: 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3: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
0: 大德同志，报告，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3: 刘继堂，
4: 有。
3: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是。
3: 刘继同志，
4: 有。
3: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4: 二零三，
5: 命令敌人小队全部暂停。
3: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

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2: 哎，好啊！哎
3: 呀，风向三能
4: 啊！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5: 你说什么啊？
6: 你，好一个胡彪！你。你不是，
1: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7: 是啊，是啊，
8: 是啊，
1: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9: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6: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9: 从哪儿来？怎么来了？
6: 说
1: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6: 说，
1: 从哪儿来？
6: 是不是你？
1: 从哪儿来？说什么？
6: 说。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1: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哦。

0: 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2: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3: 你说什么？
2: 真胡彪早死了。
3: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2: 我就是证据。
3: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2: 不在。
3: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2: 喝什么酒？
3: 喝什么酒？慢着，怎么回事？
2: 我没喝过酒啊。
3: 三爷，让我说吗？说。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4: 你还没喝
3: 过
4: 呢？
3: 啊？喝完了？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2: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3: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2: 什么
3: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2: 我没说过。
3: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2: 哎，你大哥说瞎话。
5: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2: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3: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5: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2: 他
3: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6: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2: 对，
6: 你说
2: 说
6: 干什么？
2: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6: 说。
2: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3: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报连长
7: 有。
3: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6: 是。
2: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3: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8: 三爷，

0: 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不是东西，大爷，
1: 兄弟，
2: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0: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3: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4: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5: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4: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4: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6: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挡刀。
7: 三爷，
6: 把他逮住了！
4: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6: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0: 瞧来了，瞧来了，瞧来了，瞧来了，
1: 动，你别动，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九国众多，大家多多的喝啊。九爷，九爷，九爷，来了，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

0: 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

0: 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你们把我干什么？出来！把枪支拿好！

你当得好啊，二零三，子龙同志。

0: 子龙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波。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各地各部门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法治根基。
1: 近日，自治区人大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
2: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一把法治的标尺，带着它去开展执法检查啊，接待群众啊，用它来审视规范性文件。
3: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融入到了每一条法律条文中，就像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兼有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1: 拉萨师范学院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4: 让我了解到了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1: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开展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日喀则南木林县通过歌舞、小品、文艺巡演，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纳曲各地深入群众生产一线，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
5: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我们帮助很大。
6: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行为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法治宣传。
7: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8: 这种人呢，怎么说呢？家钱不等什么的，那还搞点头的，这种普通人呢，等你高压来说，钱不行。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融入基层治理和民族团结工作，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0: 日前，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高原舞台，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10: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
11: 我今天代表纳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这个舞蹈节目，我的心情非常忐忑激动，也有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跳得非常棒的。
12: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地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在台下准备了很久。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能收到自己喜欢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0: 晚会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千余人到场观演。孩子们身着绚丽多彩的传统服饰，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
13: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

0: 重新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1: 紧扣十五五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基层边远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希望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2: 近日，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藏东大地，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3: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集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昌都市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心中的北斗星、川藏路、美丽家园等经典曲目深情嘹亮，舞动青稞、风舞热巴等民族特色舞蹈紧随其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真心献给脚下的土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4: 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看得心里暖洋洋的，真切的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
5: 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3: 此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降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
6: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7: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一起号召有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3: 从地震灾后重建的幸福家园，到茶马古道的千年驿站，再到红色底蕴深厚的边陲重镇，文艺志愿者们一路走一路演，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乡镇广场。每场演出现场，书法志愿者们都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8: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入选，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此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近日，林芝市在巴宜区开展新型养护设备演示活动。此次演示覆盖多功能养护一体机、滑移装载机等7类设备。 技术人员讲解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及安全作业规范，直观展示新型养护设备在提升养护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新设备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道路养护精细化水平。
2: 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堆鞋操交流评比活动，全县12所中小学的近500名师生同台展演，集中展示非遗进校园成果，推动中华优秀

0: 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值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趣味活动、劳动体验、志愿服务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2: 这些天，在江西、湖南等地举行了少先队入队仪式，队员们通过重走长征路、参访纪念馆等研学活动，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在广东，全国首部关于党领导下少年儿童运动史的红色话剧《先锋少年》开启校园巡演，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与少先队员共同演绎穿越百年的党史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在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学生们通过集体诵读《少年中国说》、红色情景剧展演等活动，在阅读中感悟思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在河北石家庄，学生们在互动闯关和壮族板鞋竞速、土家族滚铁环等特色文体活动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在天津，校园里举办了阅读、传统文化等20多项趣味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湖北荆州，少先队员来到长江岸边开展净滩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江碧水。在浙江台州，学生们登上大陈岛，与老垦荒队员、垦荒后代一起重温垦荒故事，大家在挖土豆、种花生等劳动体验中感悟垦荒精神。在重庆，孩子们走进青少年活动中心，参观空天逐梦、智慧交通等科技成果，体验趣味科普活动，探索科学的奥秘。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共同开展网上主题对日直播活动，分为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3个篇章，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在寻访实践中了解感悟新时代伟大成就，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高原的风拂过山野与湿地，吹动最朴素的盼望。在八达村，次仁拉姆将山间的虫草、贝母融入古老的配方，制成小罐茶。麦地卡湿地的护林员次仁拉加正用脚步守护生命的边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风起。

0: 巴达村，这个嘉梨县境内的小村庄，地处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交汇之处，境内有上万亩原始森林，麦地藏布江从境内蜿蜒流过，滋养着这片纯净的土地。良好的生态孕育出上百种珍稀野生动物，500余种珍贵藏药材。在村民心中，这里不仅是家园，更是藏北高原上一处珍贵的风水宝地。在这里，人们不仅从土地中获取生计，更从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确认着自身。江巴老人手中正在制作的是巴达村妇女代代相传的头饰姿玉。
1: 他之前的生意呢，俺的生意呢，俺妈生意呢，他农就这个种说给推农了，碰生的天的，那他现在每年每年每种给减价时的都是生的自由能够等个大去，本来在市场做啥大样么呢？干冬着样么呢？年冬着，天着急着送来呢，现在每年跟着过的是，但我说给就这个的，朋友生个的开心，吃了了那生个的是对了呢。代替红提经过了，现在每年的是大了的是正月的。他俺爹的生个的呢，他他我说龙背给清代给这座个的蒋家生的这都人过了大区，朋友过了大区这样的，他那是这都的。
0: 穿戴好这些传统的配饰，次仁拉姆带着村里的舞蹈队来到湖边。作为巴达村合作社的主任，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孕育的丰富物产。他想在家乡的宣传上、产业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1: 真的是这么说个合作社的的生意呢，丁安的生意呢，合作社给伢们的铺出啥生意的是？俺听土著生意那呢，接触过的，满足给拉最大技术的土著丁干了，满当不起，还铺出啥的拥抱生意，要不干我们的。但听加入他的这些的，但我说合作社的现在每年给呀，伢们也不是辛苦的，他开酒就是开酒就是免责的，他说他容农别弄了。现在他都说给接触过的，通工也不弱，通工也不的，对了，通工他了怕，看了就是对免责的，你说是？
0: 次仁拉姆上任巴达村合作社主任之初，

0: 面对合作社经营洗碗厂效益不佳的困境，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村庄周围丰饶的群山，那里蕴藏着珍贵的虫草、贝母、红景天。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变成特色产品？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在村委会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时，却遭到了成员们的抵制反对。大家的顾虑很实际，药材的采集、加工和销售涉及品质、安全与资质等诸多问题，村民们也缺乏相关经验和技术积累。转型之路看似遍地机遇，却也暗藏挑战。质疑声没能吹散次仁拉姆心中那粒从山野间带来的种子。他明白，乡亲们的谨慎恰恰源于对这片山川的敬畏。次仁拉姆先从拉萨开始了他的探访，科研院所、藏药企业。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将来自巴达村的虫草、贝母样本一一呈现。专家的解读让他第一次用科学的语言重新认识了家乡的山野。
1: 但你都你去再送了是哪能啊，加拿大杭州做的老种子送了，他送比巨人弄了看着是的是呢，提提了他创作开了那些带没到马提对了，可是给他让创作给没事给加了他加了做过嘛了，通知他他说了恰战老了嘛，这座戏，这座人他宁把提定个了，三位也包装成的列素，听的素材都三十成的戏，听的戏材都融别给通工的了，也加多材都三十成的戏包装的，听的素材对了，听的装的，听对了俺妈，我说龙边的来不晓得啊，可他我说龙边弄了，满载人机那个列照不听他走，他说你看在听的戏中间那进来走呢。
0: 浙江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又给次仁拉姆带来了新的启发，他看到那里的乡村如何将普通的茶叶、山货通过精心设计和标准生产变成备受追捧的商品，依托本地资源却能走向广阔市场。这个他亲眼所见的成功路径深深印在了心里。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如何规范地做。
1: 这边放贝母，然后这边放那个虫草，这也挺好的。
0: 从包装、质检到品牌，每一步都需要学习和构建。杭州的经验不仅是一个灵感，更是一份具体的路线图。有了方向，次仁拉姆开始着手把想法落到实处。经过谨慎的尝试和调整，合作社陆续开发出了五六样特色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款融合了虫草、贝母、红景天等药材的茶饮逐渐显现出了市场潜力。
1: 来给我们的，连吧。

0: 力，逐渐为产品织就了一张跨越地域的销售网络。
1: 一阵正宗看听着兰州的这本那家里县跟正宗那去拉萨听着行正宗看嘛，我来听着行着的这听那些给济南弄了嘛，加那个啥了，杭州的成都的都说了嘛，正宗生个听着兰州的这听着才对了，他嘛接触过的我说给推销生的做嘛了嘛，我主生的些产品的我主些重量的你行着才对了嘛，中了这
0: 随着产品逐渐打开市场，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让更多的村民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份共同的事业中，而不仅仅是提供原材料？合作社开始思考，如何将销售这件事从村委的任务变成大家共同的行动。
1: 特别满足生根，那我说你懂，你去栽培的，栽种都是生根。那但我说忙起，我说出门用两杆根的起码种一朵的。这些特别他老你懂，你怎样老生的？那他满足讲了，他娘们这都几千的啊，说种作穷用的，娘们都来长毛老的，吃完春带皮子的，他种就的都说了，怕接触个这冬水马路些，这都他满足讲的，他那些给可说给各种生的，他那些菜都了干嘛的来着？干嘛的？听的些的，忙着开始生的那他，微信的都说弄了，假期我生的我心不疼的，那件我丢了，他可说给朋友圈都说弄，下丢了两个忙不熬子的，他去那你生的，我是创作从二月天干。可以给种的了，没得忙做的工作给小区不大，没忙那都票提了钱的。
0: 当合作社的事真正被理解成大家的事，变化便开始在更细微处发生。分红的那一天，账本上的数字变成了每户手中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不仅仅是收入的增长，更是对合作社属于大家这句话最直接的印证。从采集药材的辛苦钱，到年终分红的喜悦，两份收入稳稳地落在了村民们的手里。看得见的回报巩固了大家的信任，也让这条依靠本地资源、融合现代思路的乡村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坚实而充满希望。
1: 所以从中能给对面在都是他们去日了工作的了够了够去生个的满足了他们去能拉不了我来我他建议现在拉不了军政生个呢他们在生个人的他让中给的靠大片里面让中给的差的对了他接触的单位生个所以那样过对了在我看了呀过程的了好对对帮个的他说公布去过下来过下来他那些怕嘎去那是戏剧他的戏剧人他可是给他们去我说给接下来他那些个，不过住的对了，他不过才对了，三年都是个视频，他都是去工厂才对我说了，他离开的礼物是，啥都是怕东西，才听的是工人。

0: 产业的根扎在故乡的山野。当产品走出大山，收益装进兜里，一种更深层的共识也在合作社和村民心中生长。
1: 其实大重
0: 这片给予馈赠的土地更需要细水长流的守护，从向大山索取到与大山共生，这条振兴之路也因此被赋予

0: 更长久、更绵延的生命力。次仁拉姆目送着霍林队入山。当巴达村的人们学会与大山相处时，而在山的另一边，麦地卡湿地，霍林员次仁拉家收拾好干粮和望远镜，即将走入一片更为辽阔的现场。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最困的时候是冬天，没得个冬天还能刺骨吗？再加上这边积雪特别严重，暴风雪也遇到过。二到三月份是那个，此时是降雪量最大嘛，雪豹还有豺狼都，就是找不到车的就过来觅食嘛。那时候就是威胁人畜安全嘛，我们就是，给我们设置预警装置，布置隔离带嘛，然后给牧民加固出军嘛，然后发防守指南。
1: 在生命最脆弱的时节，巡护员的巡逻不再是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场与时间、与天敌、与未知风险的静默博弈。

0: 每年春天，当季风唤醒高原，麦地卡湿地便成为成千上万候鸟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而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这一片湿地不仅是家园的风景，更是一份需要世代守护的承诺。
1: 春天四到五月份，这是候鸟北归的季节，有成群结队的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麦地卡湿地停歇、繁衍、栖息。这个美丽的湿地也是我的家园，我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湿地。随着候鸟越来越多，游客也就来的也就越来越多了。
0: 人迹渐多，意味着自然的宁静正面临新的考验。面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次仁拉加和当地的守护者们心中充满矛盾。他们既希望人们看见麦地卡无与伦比的美，又担忧脆弱的生态被不经意打扰。
1: 六到七的话是鸟类产卵的关键时期嘛，我们的工作是每天巡逻，有时候这一块有很多狐狸、野狗等天敌频繁出没，然后为了守护这些脆弱的生命，我们分成四个小组，即将划去责任区。
0: 责任区的划分，让守护从一份朦胧的心愿落地为一份清晰而坚韧的职责。在狐狸与野狗出没的黄昏，在晨露未熄

0: 的清晨，寻护者的身影成了湿地最可靠的坐标。这份守护无关宏大的叙事，只关乎最细微的生机。
1: 我们每人每天要步行，要穿行在泥泞的沼泽、陡峭的山丘和风雪交加的高地。我们不仅要阻挡捕食动物，还要劝导游客保持距离，拍照闪光，禁止喧哗嘛，避免惊扰青鸟、浮轮。然后就是那个六七月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处隐蔽处，发现了三枚即将融化的黑金核弹。周围有狐狸脚印，我们搭建临时防护网，并轮流值守三天，直到幼鸟成长羽翼。
0: 那三天的轮流值守，是人类给予自然最庄重的守护礼。没有惊天的壮举，只有风中的助力，雨中的凝视，为脆弱的生命筑起一道无声的屏障。
1: 有一年冬天，我自己叫过一只患肺炎的白鸽雁，连续20多天的喂药、保暖、换药，直到它展翅飞向南方。那一块，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当那只患病的斑头雁在次仁拉加的掌心重新感知到暖意，守护的意义便超越了季节，跨越了物种。当康复的斑头雁终于振翅，融入南迁的鸟群，它所带走的不仅是高原的阳光，更有一份被人类双手重新托举过的对生命本身的信赖。生活中，次仁拉加会将巡护中遇到的美好描述给孩子们，让保护自然的种子悄悄落在他们的心里。
1: 但你讲的那些呢，大家看人比起是基础强，那个强没得看人当然有比起重重给那做的。
0: 在他眼中，守护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可以传递的生活方式。在食物匮乏的严冬，当雪豹、棕熊与狼群下迁觅食，人与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再次重叠，古老的冲突暗流涌动。在这片珍贵的湿地上，除了设置预警、加固畜圈等防线，居农村合作社的村民们在村委的带领下，开始尝试一种更好的解决之道。他们将散放的牦牛集中到合作社统一管理，这不仅减少了牲畜与猛兽遭遇的机会，降低了袭扰风险，更通过科学轮牧节约了养殖成本，也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
1: 当你给牛龙虫所面临的这是家乡隔离呢，你到解密就比克罗了，大军比克东安公的给马上做的通道等这些这一对他压力嘛那边年龄工作的他离开联盟队接着是呢就做盲目媒体就做担保那边那个子等这些这一对没得可想当面盲目是用突破接受这里先行为妈妈是用给突破接受心理他说 女性给马送那男的呢。

0: 吃鸡啊啥啥子，但是双牛水点个是，他记住个就是说，双牛水点嘛是，等着点得了啦，配鸡汤啊汤啥点嘛是，双的汤到等着吃的。这印度，它在年龄里可能呢，小的这些地方送去上五条，这可能呢，来要的给马上到的这些，对你去在队长，这印度，来看小的这些，人看这些的是那人，做卡上的一点，做卡上的，大的这可能呢，但你们就得来过的，通道停止起来。
1: 政府拨款买牛，合作社的牦牛数量增多。为了保障合作社冬季饲草储备安全，扎多书记带领社员盘点好库存，并第一时间向乡政府汇报饲草短缺的情况。

0: 鸡哥就就菜就你就爽就比就他就喜欢呢他男菜的这种蛮香干不答应答应了他把一点菜也是洗菜的他你那里做啥子你一点无论的菜洗肉他旁边心情没大他自己是牛肠没得他呢站在心呢路你可能去了啊，对，大姐看给地下来的，我给牛地来的，他那仓马落了，对，蹲去，躺在手里，他听到了，那么去仓马地里，对对对，他路，啊，那不就从来没喊人听了没得，真是，牛骨头了的。
1: 每年春季的牦牛分归，和夏季稳定可栖的分红。让合作社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意味着即便在冬季猛兽环伺的担忧中，村民们依然有一份来自集体的坚实的保障。分红不仅改善了生活，更改变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当生计与湿地的健康更紧密的连结，保护便从一项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共同的利益和自觉。这种由内而生的动力，正是那条最牢固、最持久的安全线。
2: 蒙受了啊，罗坑上的几口子做过鸡肉，他啊，我也呢啊，拿完俺皮可能没给的，工厂给马上自由的。提头鸡的是呢啊，那个雷教头的，他们他了啊，在啊，我们啊，系统出价，俺从啊，他的也没给，啊，我们工厂自由的，啊，同到天天自由的。我东卡里呢啊，芯片给马上拿啊，他工厂自由的。啊，这鸡的是呢啊，企业。我来用马头的了，行呢？啊，刚刚刚上，跟你说几十不是呢？啊，趁着就给马上，等着对不对？
1: 合作社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枢纽，不仅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擎，更在无意间扮演了湿地生态的调解员。风起乡土，吹拂的是同一种盼望，连接的是同一片高原。在八达村，风带来了古老配方的灵感；在麦地卡，风托举着候鸟的翅膀，也丈量着寻护者脚步画出的边界。从一味茶针的创制，到一枚鸟蛋的守护，从留根采挖的自觉，到人兽共存的智慧，看似遥远的故事，实则扎根于同一条根脉。那是对生态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当发展凝聚共识，当守护成为习惯，高原上的人们便在这山水之间写下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高级的。哦，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怎么办？
0: 来，帮助田。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呦！
1: 憋了，你抬不动。
2: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
4: 嗨，真倒霉，
5: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4: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6: 铁！
1: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2: 不用谢。
1: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7: 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8: 不用谢，
1: 谢谢，
7: 不用谢。
4: 同志，谢谢你了，
7: 小鬼，
1: 谢谢你。
2: 首长，
1: 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2: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4: 不知道。
1: 走吧。
9: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2: 爷爷，
9: 不要怕，
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4: 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7: 是。谢谢你，
2: 谢谢，
4: 不谢。
7: 哎，
2: 同志，
7: 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哎。

0: 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少林，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1: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3: 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马上送去，起来，起来。来，坐。
1: 王政委，
0: 政委。
1: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0: 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
4: 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来，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 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4: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4: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好，回来了，回来了，上好了。哎，
5: 文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4: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哎呀，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
4: 他赶得不正好。
5: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
0: 你去问张团长吧。张团长，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6: 团长？
0: 回去。

0: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1: 团长，那我呢？
0: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1: 你看呗。
0: 好，
1: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1: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都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5: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4: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6: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1: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7: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1: 好好
4: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0: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0: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0: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0: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弟弟，
4: 王政。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0: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4: 是，
0: 小心了。
5: 哎，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虎山，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0: 二班。

0: 老李，
1: 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4: 牺牲了。
1: 喂喂，二营吗？
5: 喂，
1: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1: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
1: 快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击图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0: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自然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1: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

0: 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2: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3: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4: 五包、十五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啊、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6: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7: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8: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啊，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啊，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

0: 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呐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1: 这个好美食啊，既是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呀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2: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拉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3: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3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啊、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0: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呀、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

0: 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严乱，我是严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0: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你好。哎，老孟，
2: 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1: 正好。
2: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2: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2: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八。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芳芳，
2: 娟子姐姐，
1: 真好，
3: 娟子，
2: 芳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1: 好，
3: 真好，
2: 芳芳，
3: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姐。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6: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0: 是。
4: 首长，
7: 首长，
0: 首长，首长，
6: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4: 是
0: 是，
6: 好，休息休息去吧。
7: 嗯，走吧。小
8: 王，快走
9: 啊！哎，
4: 首长，你好。
6: 你跳得不错，小鬼。
4: 不好。
6: 咱们见过面呢。
4: 对了，排气车的时候。嗯。
6: 你叫什么名字？
4: 王芳。
6: 你父亲叫？
4: 王富彪。
6: 你家住在哪儿？
4: 上海浦东区。
6: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4: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6: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4: 听我爸爸说的。
6: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4: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走。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2: 首长，给我吧。
0: 嗯，
2: 明天再给首长看。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嗯，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5: 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5: 你看汪芳像谁？
7: 像谁？不对，
2: 猜不着。
5: 像谁呀？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这是她妈妈。
1: 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小鬼，我来吧。
3: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3: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3: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3: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4: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3: 好啊，你来写吧。
4: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3: 他还不知道。
4: 哦，
3: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4: 怎么，你没有认他？
3: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5: 少长，
6: 经理，
5: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3: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6: 经理，
5: 团长。
2: 哎，
5: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2: 像，太像。
7: 主任，这会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6: 主任，出发。
5: 再见，再见，
3: 再见。
8: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3: 正在挑选人。
8: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3: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8: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3: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8: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9: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8: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9: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2: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3: 我行啊。

0: 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

0: 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一仗打可真痛苦。
1: 他呀，甭想上来。
2: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0: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1: 当然。
3: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4: 走啊。
3: 好。怎么？你累了？
4: 你累了？
3: 不累。走。
5: 情况怎么样？
6: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5: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5: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6: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3: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1: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走吧。 现在
3: 做饭
1: 啊，
3: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吹嘘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忘记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0: OK OK， 他把枪拿着的。
1: 雷吉，快去发工洞，快一点，给我，
2: 给我，
3: 把这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1: 快
3: 给我，
1: 快接着，快！哎呀，
4: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1: 怎么样？
3: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1: 快上八大组。

0: 巴方，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我和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0: 王芳，他。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了。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吗？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
0: 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
4: 你给大家看看。
1: 好，
4: 好，
1: 我们不研究一下
4: 根据情况往下做。
1: 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打你试问啊。嗯。
5: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0: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5: 调你来是？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0: 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
2: 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0: 那么，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0: 我姓胡。哎，
3: 错了，
0: 你找谁呀？
4: 王富彪。
0: 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大班子给我。
3: 哎，同志们，上车吧。
0: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 谢谢你啊，老同志，
3: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4: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0: 啊，
3: 走，上车去吧。
0: 啊，好好。

0: 的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王富彪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
2: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2: 坐，
0: 好好好
2: 好，坐吧，
0: 坐
2: 吧，
0: 好，
2: 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
2: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5: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

0: 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嗯，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4: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去，我是要去的。

0: 郎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欢声赞美，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向前。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0: 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4: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6: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5: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真是。
7: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

0: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太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6: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7: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2: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6: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

0: 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4: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王副标在
4: 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4: 到
1: 底
4: 是怎么回事
1: 呢？
0: 明白了吧？好。
1: 爸爸，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

会不舒服，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

0: 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会有人特地跑来我的养鸡场拍照留念呢。
4: 文三伯，这叫网红打卡地。
5: 除了冲浪鱼，我们还将水产养殖与水培种植这两种不同的农业技术进行结合，研究菜鱼共生系统。
4: 菜鱼共生？
5: 没错，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0: 去啊！好，好，
1: 郑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2: 其实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
3: 好好玩一会儿。
2: 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1: 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2: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去？
1: 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顺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4: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
1: 我和前公司的经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4: 哦，是吗？你都想了什么呀？
5: 思纯，你新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6: 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面试通知了吗？
1: 我没去面试。
5: 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
1: 到时候你俩养我呀。
5: 不养闲人，谢谢。
1: 我现在特迷茫啊，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6: 缺了点什么啊？
1: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5: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
6: 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
1: 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5: 你要去西藏
6: 还是去北极？
1: 不，我决定回老家散心。
5: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1: 啊，我发现虽然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
2: 缺少了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迷茫啊。
2: 没事的，思纯，人嘛，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0: 郑老师，您都退休了，却还在为大夏江的孩子们奔波。
1: 王凯，
2: 好，
1: 你和丰泽端不仅有着热爱的工作，热情的同事，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3: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不继续逛夏江村吗？
4: 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狮表演。
5: 那个夏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2: 郑老师，夏江村乐享中心就是夏江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6: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4: 啊，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吧，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5: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2: 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1: 哇，又大又新。
2: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5: 夏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
1: 郑老师，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5: 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
1: 这个乐享中心投入不小呀。
2: 是啊，夏江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5: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夏江村党支部有水平。
7: 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要求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1: 话说夏江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
2: 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1: 啊，什么样的矛盾？
2: 我听夏江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8: 我理解，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9: 回头见。
8: 嗯，再见。
10: 英祥哥。
8: 哦，怎么了永根？还有事找我吗？
10: 印象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
8: 啊，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10: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
8: 啊？
10: 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印象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哎，
8: 永根，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
10: 嗯。
8: 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10: 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
8: 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10: 英祥哥，您看这里

0: 于法叔，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
1: 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2: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1: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呢。
3: 王凯，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得这么详细？
1: 郑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
4: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乡村吧。
1: 知道了，快松开我。

0: 往前走是四园亭，在这个院子里有下乡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可以参观吗？您正好也要过去，多谢书记。
1: 奇了怪了，汪凯这家伙走得这么急是要干嘛？
2: 难不成是前面的地上有钱吗？哦，
3: 现在很少有人会用纸币吧？
2: 那他那么急干嘛？
0: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4: 啊？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0: 放心，小顺，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2: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2: 快点，快点！
0: 就在前面。
2: 咦，平常那么严肃，现在却学人调皮起来了。

0: 奇，这里也有下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2: 王凯，你们来了，今天正好有空，我带你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2: 我们走吧。
3: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啊。
2: 你看这是水饺。
4: 新的美食有了。
5: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2: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0: 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2: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0: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2: 没错，通过与下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是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了。
1: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5: 原来是这样啊。
1: 你俩真的懂了吗？
2: 王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富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0: 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待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5: 对，
1: 你们三个够了。
2: 话说王凯，你对共富水饺也很了解啊？
1: 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江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6: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1: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江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0: 啊，争做群众贴心人。
7: 郑老师，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1: 张总，您认识郑老师？
7: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6: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1: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下江联合体的张总。
6: 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7: 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6: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3: 他也是学长吗？
0: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
3: 哎，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7: 对不起，郑老师，我还有一个约好的外事活动，不能够陪您了。
6: 我明白，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正事。
7: 那行，郑老师，改天我去您家里拜访您。
6: 哎，
3: 就没了。
1: 老支书。
8: 哦，原来是小凯啊。

0: 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1: 我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下江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下江村老支书。啊？
2: 哦，您就是传说中的下江村老支书啊？
0: 传说中的。哎，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吧。
2: 好啊，好啊。
0: 大家跟我来。
3: 大下江是指覆盖了下江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平方公里土地的乡村振兴联合体。
0: 下江村的脱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 老支书，是哪两个阶段呀？
0: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1: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自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别设立了老年股。
0: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
2: 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0: 哦，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2: 下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
4: 来抓我呀！
5: 学弟，你又在本学长面前调皮了。哎哎，
6: 别跑！
7: 跑慢点儿，别摔了。
2: 今天可真是漫长啊，感觉好充实。
1: 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
2: 是啊，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
1: 是吗？
2: 看到了大下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我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丰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1: 我，啊，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2: 啊？什么话？
1: 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能够
2: 啊，
1: 能够留下来吗？
8: 桥上看烟花，
9: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2: 来了。对了，王凯，你刚刚想对我说什么？
1: 没什么，快去看烟花吧。

0: 郑老师，把小顺送到后，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辛苦你了。
2: 阿福，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等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哦。
3: 朱思川，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4: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郑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3: 你听到没？

0: 你决定回老家来发展了？
1: 是啊，经过昨天的事情，我想清楚了。如今的家乡确实好，你这回乡发展的建议我采纳了。这次经历让我对共同富裕有了切身的了解，我看到了大夏江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生动实践，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之奋斗的身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为家乡的共同富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

0: 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2: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

0: 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

0: 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建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5: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3: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

0: 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发送疤痕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日称，在5月30日和31日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区。

0: 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61看望少年儿童，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美好与成长。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重温光辉历程，积蓄奋进力量。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布局全季旅游，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王军正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初夏的阳光洒满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花开正艳，树绿正浓，书声朗朗，欢歌阵阵，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王军正一走进校园，少先队员们便迎上前来，为他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王军正微笑着向孩子们问好，并和他们一起参观学校开放式少先队室，观摩民族乐器演奏、航模、书法、美术等实践课成果展示，了解红领巾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艺术等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不时俯下身子与大家亲切交流。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阳光自信，王军正十分高兴，他为孩子们的勤学善思和灵巧双手点赞，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学校操场内，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正在进行。王军正走上前，向少先队员们挥手问好，现场的孩子们开心地围拢过来，看到大家身穿整齐的校服，满脸灿烂的笑容，共同欢庆六一，他高兴地说，从你们一张张稚气未脱又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深深感到国家的前途无比远大，祝大家节日快乐，学习进步，健康成长。王军正深情寄语，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大家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5月31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包含着对大家的深切关爱，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从小把爱国放在心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自己的小梦想和祖国的大梦想连接在一起，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养成优良品德，自觉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亲互爱，互相帮助，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榜样，广泛学习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创造，努力掌握更多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加强体育和劳动锻炼，培养阳光心态，尊重劳动成果，磨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坚毅品格，促进身心健康。王军正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育质量，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措施，全力呵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工委要坚决落实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聚焦思想引领主责主业，抓实少先队组织、队伍和实践育人各项工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密切协作，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达瓦次仁、龚慧才、张洪波、郎福宽、孟小林参加。
1: 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广袤高原处处欢歌起舞，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
0: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纳曲市第二小学，学生和

0: 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
1: 我们带来了开心和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2: 我今天来工部公园玩，我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0: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十六子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十组优秀家庭用真挚语言讲述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
3: 子子同心，科科向党，小朋友们都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4: 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0: 六月的高原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泛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
5: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6: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7: 我今天表演的是傣历，心情很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8: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9: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通过一场场全覆盖接地气的专题报告会，回溯光辉岁月，凝聚奋进共识。珠峰脚下处处涌动着学习热潮，洋溢着干事创业的蓬勃生机。
10: 自五月中下旬以来，五支自治区宣讲团分赴定日、吉隆、仲巴、定杰、亚东等多个县区，围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面对面展开宣讲。讲师们以详实的史料还原历史脉络，用鲜活的案例讲述发展变迁，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引导各族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团结实干。
11: 聆听今天的专题宣传报告会，让我深受触动，真切体会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巨变，干事奋进的信念愈发坚定，
12: 让我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顾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伟大实践，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一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3: 内心非常的震撼与自豪。75年来，雪域高原的医疗条件飞速发展，各族群众健康保障不断增强，身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知使命在肩。
10: 一场场接地气骨干劲儿的宣讲，一次次深入浅出精准透彻的解读，重温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光辉历程，更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讲引发热烈反响，不断激励着珠峰儿女积蓄奋进力量，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
14: 我们将宣讲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中国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融入四管会议、教育、管理、服务方方面面，跟党化、跟党、跟党走。
15: 我明白了民主团结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好好学习，报效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一份力量。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75载铸就的人间奇迹》。文章说，75载沧桑巨变，雪域高原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与黑暗落后的面貌，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谱写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崭新篇章。75年间，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民生福祉持续提升，西藏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0: 文章说，75年春华秋实，西藏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书写了边疆繁荣、人民幸福的壮丽篇章。站在新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雪域高原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近日，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履职监督，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扛牢意识形态政治责任，守好人大各类阵地，严把发展党员关口，提升机关党建质效，着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开创工作新局，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严金海要求，要扛起历史责任，杜绝击鼓传花，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到合力攻坚，健全交接制度，防止断档空转。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1: 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前往山南市和措美县、洛扎县、浪卡子县开展实地调研、走访慰问和接访下访工作。他强调，山南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一体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深化干部驻村驻寺工作，书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山南的实践篇章。
0: 日前，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按照自治区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安排部署，系统梳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汇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强大合力，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达娃、欧珠出席。
1: 5月30号晚，同心筑梦15午，雪域欢歌庆61。2026年西藏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大篇章，涵盖舞蹈、朗诵、科技展示、非遗表演等，为全区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文艺盛宴。
0: 5月31号，爱心筑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复考接送服务。
2: 这一次我们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0: 活动现场，拉萨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
3: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具体大约有20来年了。车内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4: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祝愿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今天上午，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随着一声哨响，男子足球赛在堆龙滨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系统的15

0: 五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每一次攻防都拼尽全力，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
1: 代表城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2: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0: 在篮球赛场同样激情澎湃，运动员们快速攻防转换，运球突破，急停跳投，篮下对抗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欢呼不断。选手们凭借过硬的实力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魅力。
3: 揭幕战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心情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那个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体育竞技不只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藏有智慧与定力的较量。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为体育盛会再添一抹文化底色。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友谊。
4: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0: 此次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的1447名运动员、16个代表队参赛。
5: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0: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联合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在我区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把优质妇幼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一线。在扎囊县中心医院，前来问诊的群众有序排队，专家专门针对儿童常见病、生长发育问题、妇幼保健疑难问题等，逐一细致诊断，现场答疑解惑。
6: 华西专家直接来到我们扎囊县家门口，免费看病、免费检查，态度也真好，讲得也特别细，给我们老百姓办了大实事，真心感谢专家们。
7: 这次我们华西第二医院团队专门针对高原儿童心血管疾病、儿科常见病、外科疾病，给孩子们免费问诊、筛查、看诊，同时也和县医院的医生交流经验，现场带教，把实用的医疗技术留在基层，让老百姓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少跑腿。
0: 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前往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开展学术专题讲座，并为3名患病儿童实施手术治疗。其中，静脉造影术为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首例开展，成功填补了该院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
8: 专家批技巧吧，和各自都不穷。专家批是第六批次干部，他们尽量拿了提求学习，听听专家的特技去学。
9: 对我们本地医生学习这类高难度、高精度的微创手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我会更精进自己的医术，为我们西藏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灵芝素有西藏江南美誉，生态是灵芝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和最亮底色。近年来，灵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
11: 初夏时节，灵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
12: 现在呢，就是我们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这个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呢，为了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啊，都能来打卡。
11: 在国家5A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13: 灵芝的那个藏族建筑那个风格也很漂亮，拍照也非常美。前年大表示我也去过了，那确实非常，那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
11: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

0: 要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踩踏和干扰。其次，我们优化旅游线路，实行分区管理，将游客合理分流到不同的浏览区域，确保游览秩序。依托春赏桃花、夏木林海、秋观山色、冬享暖阳的全季旅游布局。
1: 林芝市持续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十四五”以来，旅游接待人次由2021年1062万增至2025年1738.42万，旅游总收入由83.75亿元增至163.96亿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 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增收4.63亿元。“十五”开局支点，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量服务品牌，将林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0: 6月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1个，其中大气污染8个，固废污染8个。 生态破坏7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室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实专栏。今天关注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截至2026年6月1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惠民，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成果显著。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近日，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荐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3: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
2: 普及 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文明新风润万家活动。活动采用1+N 模式，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通过新旧对比，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多部门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健康义诊、 文艺演出等服务，并设立“你说我帮”服务台，现场解决群众诉求，实现民情沟通零距离。
0: 为将优质文化服务精准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口，近日深扎县持续开展公益电影《静乡村》《敬孝园》《敬牧区》活动，活动精心挑选了多部汉藏双语优秀影片，深受群众喜爱。深扎县以公益电影为载体，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光影点亮高原，用服务凝聚民心。日前，贡嘎县开展农技科普惠民服务活动，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围绕青稞管护、作物用药、
2: 药、畜禽防疫等开展讲解与实操指导，有效激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切实把实用农技知识与贴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有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在阿里林这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雪，预计今明两天里这样的雨雪天气呢还将持续。虽然已经进入了六月份，但是在阿里日土一带呢，距离气温仍然在冰点以下，高海拔路段容易形成积雪结冰，建议前往219国道阿里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预计今天夜间纳曲西部、阿里以及林芝南部一带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雪。另外，像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中部、东部的局地将会是阴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在纳曲、阿里东部南部、昌都北部、林芝一带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此外，像拉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那明天像纳曲、阿里的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还会有七级左右大风。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神官区多云，10到26摄氏度。桑竹子区多云转阵雨，8到23度。港巴多云，1到17度。萨嘎多云转阴，1到15度。乃东区多云，10到26度。琼结多云，8到25度。贡嘎多云，8到27度。巴宜区多云，12到24度。墨脱阵雨，19到28度。朗县多云，11到27度。卡舒区多云转阴，10到27度。芒康多云，6到24度。江达多云转小雨，8到27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3度。尼玛雨夹雪，1到13度。索县多云转阵雨，5到17度。噶尔阵雨转多云，0到13度。格吉雨夹雪转多云，1到11度。措勤雨夹雪，1到1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友你好，我叫桂桂，家在漓江山水间，山歌向清泉，

0: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太棒了！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
1: 节日快乐！
0: 欢迎大家收看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露露哥哥。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屏幕前的每一位小伙伴送上最温暖的祝福。
2: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维维姐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像格桑花一样快乐绽放，茁壮成长。
3: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郭兴明，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生活呀，像我们新疆的瓜果一样甜蜜，像我们的舞蹈一样绚烂。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乔姐姐，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像小骏马一样追着风踏着彩虹奔向快乐。
5: 哇，好棒呀，快乐的小骏马们，走列走列去宁夏。
6: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树，你们的小树姐姐。塞上江南的枸杞红了，就像小朋友们的笑脸一样红彤彤，祝愿大家每天开心，每天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相声哥哥，唱山歌，山歌好比春江水，祝你每天心里都有一首

0: 欢乐的歌，
1: 说得太棒了。今天天山草原塞上巴贵还有我们西藏的孩子们一起相聚在拉萨，我们要一起开启一场同心之旅，手拉手跳个舞，大声笑，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2: 我们在一起今天超开心，我们在一起明天更闪亮。
1: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把快乐和祝福一起装进节目里，我们一起
3: 过六一。

0: 哇，你们看这个院子好有气势啊！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纹路啊？始建于公元1842年，你们算算有多少年了？
1: 有这快200年的历史呢！
0: 是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啊！而且呢，今天走到这里呢，也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广西壮族的甘蓝式木楼，同样呢，也是就地取材，用最朴素的方式建起了最温暖的家。咱们住得安稳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更安稳了，对不对？
2: 对。
0: 哎，你们看，我们的维维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3: 维维姐姐、露露哥哥好，
4: 学生哥哥好，
0: 你们好，
4: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
4: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吧？
0: 对，很凉爽，
1: 像咱们
0: 广西的冬天。
4: 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季节的衣服。
1: 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具。
1: 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4: 好，我们一起来叠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5: Hello，
1: 欢迎两位。
5: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1: 找到它。
5: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听懂吗？
1: 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0: 黑色是背景。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藏戏面具制作完成了哈，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了。
2: 谢谢，特别的有纪念意义。Okay. 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了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
0: 做的好精致。那我了解。

0: 到的绣球也是咱们广西的一个非遗，也是手工制作的，对不对？
1: 纯手工，而且它上面的是撞锦，
0: 撞锦
2: 哦，上面就是我们的撞锦，我第一次见，
1: 撞锦的图案特别多，
2: 对，
0: 好，
2: 很精致，谢谢廖胜哥，
0: 谢谢廖胜哥哥。今天我们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瑶溪平康大院，在这里，我们两地的小朋友共同体验了传统的我们西藏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过程，在这个。

0: 桥梁是搭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呢，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一天，好不好？
1: 是的。
2: 那在咱们广西的朋友呢，有很多祝福要送给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八桂大地上的故事和歌声。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曲水的秀色采纳。哇，
1: 真的好漂亮，对不对？
0: 对不对？这里绿色特别多。
2: 对，
0: 采纳其实在我们藏语里边啊，有个特别美的寓意。嗯，
2: 什么意思？
0: 那就是当时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她有带花海和药城，然后种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出了满园的芬芳。哇，
2: 特别好的寓意啊！
0: 对，
3: 蕊蕊姐姐，你看那边有好大一片葡萄园，我们新疆的葡萄全国闻名，可没想到西藏的葡萄也长得这么好。
2: 是
0: 是的，说到了葡萄啊，我觉得我们高原的葡萄，它不仅是长得壮，海拔还特别高。
2: 是，
0: 像我们现在的海拔，基本上就是有3600米，
2: 好高。
0: 所以我们的种植师傅们，他们可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迎来了这样的大丰收。
2: 太棒了，为他们点赞好不好？太棒了啊！
0: 所以我们这里刚刚也说到了，除了葡萄之外，还有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像哈密瓜、西瓜，我太爱了，都爱。还有番茄，还有圣女果，很多的水果。
2: 说的我都想吃了，你们想不想吃啊？刚才这个薇薇姐姐说到这个番茄啊，我特别想自豪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加工番茄占全国的第一名，而且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80%。所以说西藏的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你来到新疆，绝对会让你们实现番茄自由。
0: 他们要实现番茄自由，那今天我们作为主人，一定要让你们在今天感受一下采摘的自由。
2: 好棒。

0: 时候，你看把这个根捏拢成一小撮，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然后把它拉直，拉直了以后，你看老师这个就东倒西歪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什么？
1: 陶粒，
0: 是吧？好，我们就把陶粒给它塞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这个花的周围。现在我们的这个水培红掌就完成了啊！等一下，我们同学们，我们做的这个水培红掌花，我们将把它放在特定的展区里面，也作为我们新疆小朋友和西藏小朋友友谊的一个见证，好不好？
1: 好。
2: 各位小伙伴们，刚才我们的体验丰不丰富？
3: 丰富啊！
2: 开不开心？
3: 开心！
2: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新疆的葡萄。

0: 哈密瓜，还有我们西藏的青稞高原的水果，都是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雪水，还有一群不怕辛苦的人用心栽培，才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1: 那以后每次吃水果，我都会想起今天，想起西藏的小伙伴。
2: 对，种下一粒种子，就等于种下了下一次的约定。
1: 那今天我们也要把新疆的歌舞和故事带到拉萨来，跟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2: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一起来欣赏我们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美丽的乌鲁木齐为我们送上的
3: 节日祝福。哇，

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

0: 祖中国梦。
1: 我从中原大地而来，不同的方言说着同一个姓名，千里相聚只为一句誓言，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2: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

0: 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1: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2: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3: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4: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5: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0: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6: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0: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1: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2: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6: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0: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0: 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4: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6: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拉萨火车站，我们今天一起参观学习青藏铁路的历史。第一个板块开篇红色印记，那么这一片呢整个说的就是青藏铁路从设计到建设时期的历史。有没有小朋友知道青藏铁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1: 我知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
0: 没错，于1959年呢进行了我们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呢创造了三大世界奇迹，这三大世界奇迹呢分别是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原缺氧、生态脆弱这三大难题。我们来到第二个板块，传承开拓创新。从名字就能听出来啊，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建设运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藏铁路通车给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带了很多的机遇，西藏自治区呢因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铁路开通作为经济大动脉最重要的意义。好的，小朋友，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三个板块，发展砥砺前行。大家都知道2021年啊，我们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大事呢就是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开通，意味着复兴号完成了对咱们全国31个省市的全覆盖。拉林铁路又被称为致富新铁路，这条新铁路呢展示着咱们新时代我们

0: 我们高原铁路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丽画卷。
1: 这里是青藏铁路拉萨站。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距离不再遥远。
2: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到1958年通车的包兰铁路，它贯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三省区。但是呢，这包兰铁路中间有很大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当年两到三代治沙英雄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正常通车，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治沙，现如今成功地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壮举。现在我们乘坐火车途经包兰铁路，不仅可以看到母亲河黄河，还可以看到满眼的郁郁葱葱呢。
3: 是的，2006年我们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之后，我们拉萨的小朋友们就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啦。白天可以看看雪山，晚上可以看看星星，这一觉醒来就到北京，到宁夏啦，
2: 那热烈欢迎。
1: 说得太棒了，你看啊，从汽车到飞机再到火车，我们西藏的交通啊是越来越便利了。但是无论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只要是我们的路通了，心就更近了。
2: 那接下来赶紧欢迎西藏的小朋友们来宁夏川看一看吧。你们瞧，宁夏的小朋友们已经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4: 那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简梦成阳。

0: 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拉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1: 今天我们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2: 小小生态守护者。
3: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0: 做得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之旅。
4: 环顾一下你们四周，看好了没有？
5: 好了。
4: 然后我要提问题喽，

0: 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1: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2: 有大树。
0: 有大树，好的。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
3: 一些草。
0: 好的。
3: 还有地面还有一些石头。
0: 好的。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0: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2: 雅鲁藏布江的。
0: 对，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哎，狐狸，狐狸！哇塞！刚才那个呢，是在拉萨河会经常看到一种野生动物，是狐狸。然后呢，而且是那种狐狸是赤狐，也是我们在高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然后我们小朋友之间，你们平常是怎么打招呼的呀？嗨，是不是？其实这些树、这些小草，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也会用它们的方式打招呼。你们想想，它们会怎么打招呼呢？摇头。
1: 风的时候，它们飘动的时候。
0: 对，这个是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能看到的。然后你们想想，树还有草，它们在地下，它们有什么？
1: 根。
0: 那你知道吗？其实树根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然后又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两棵树的之间，它们的这样的根相遇的时候，它们也会打招呼。如果是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时候，它们也会互相发出警示。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4: 望远镜。
0: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2: 远处的
0: 动物，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相机。
1: 相机。
0: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3: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3: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3: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认识呀？这是雪豹。对。那你们知道这个雪豹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吗？
2: 一个雪很冷的地方。
0: 是在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3: 嗯。
0: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
5: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0: 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
3: 嗯。
0: 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好不好？
3: 嗯。
6: 少年
7: 牵手高原娃娃，
6: 以少年之名
7: 守护
6: 绿水青山。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7: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6: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8: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今天格桑花开满高原，阳光洒满拉萨。
1: 今天五湖四海的伙伴相聚在世界屋脊。
2: 今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3: 今天我们用最温暖的方式说一句，
4: 我们要抱紧紧，像石榴籽一样
5: 抱紧紧。
0: 我们永远是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快乐的时光就像拉萨的阳光，暖洋洋的，舍不得走。但六一的笑声会一直留在我们心底很久很久。
1: 我们把欢笑种在拉萨，把友情装进口袋，带回各自的家。记住，每一次再见都是下一次手拉手的开始。
2: 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欢歌，一起成长。
3: 我们像小骏马一样快乐奔跑，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每一个中国少年都是未来的希望。
4: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相聚啊画上一个亮晶晶的句号吧。
1: 句号不是结束，我们一起拉勾勾，相约明年还要在一起。
0: 说得太棒了，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最动听的五个字。那最后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我们
5: 在一起节日。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

王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点。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得哪点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国这边是，现在咱们接触的可是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触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域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神子几岁，请得神子女岁，请得神子松岁，请得神子十岁下三段。俺最我有请举个，你们记不得呀？还最三段，请得神子十岁下三段。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4: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2: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5: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优惠。

0: 利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1: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2: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1: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恒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3: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1: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2: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线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出现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好，王松啊，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这撑着吗？好，王松啊，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还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它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推，这个推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疼。

0: 疼，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
1: 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啊，肩关节一个鞋带修出来了。
0: 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
1: 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
0: 静坐是枯燥是正常，脚腕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
1: 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
0: 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静坐，因为他是觉得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
1: 我们是静坐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划算。哎，
0: 因为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
1: 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
0: 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
1: 摆臂髋关节带动啊，
0: 现在是说我们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1: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2: 穿了。
1: 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哪？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你老不死的，肯定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时候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
0: 父母也高兴。

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好，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发现了时候，再到时候技术做不好，到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颈椎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要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是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把扫帚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八三折嘛，八三折嘛，八三折啊，不客气，超市得随地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是去，你得碰地给的密码得扫870803，好糊涂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跟哪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校了呀，听你跟哪的，跟哪们让他们改起来的。
3: 改起来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的。
0: 初中哎，妈的，广大这些都写的哪里？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

0: 他来这不容易，因为说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1: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济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战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出中。
2: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3: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2: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4: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会的他秀大爷的然后是对了，
5: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1: 普布索朗今年13岁，
5: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
1: 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
5: 向看，稍息。
1: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5: 身体伸展一下。
1: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6: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5: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像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像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当然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2: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
4: 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些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排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2: 体育。很感激，把他当做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
2: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五月份买的。
0: 哇，
1: 然后
0: 过了六个月嘛。
1: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三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嗯，可以可以。
1: 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很
1: 好
2: 的
1: 这
2: 个
1: 凹凸设计，
2: 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一百多不贵。

0: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些，不是没有正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1: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2: 虽然只是初一新生，但最近西藏的压力却有些大。
1: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展示了，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次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2: 和西藏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3: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1: 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0×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4: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脸色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

听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风险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阿里林这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雪，那预计今明两天里这一带的雨雪天气还将持续。雨雪天气使得日土一带的空气湿度也是提升到了78%，那这样的雨雪对于改善中西部一带前期的干燥天气，降低林区和草场的活险都是非常有利的。预计今天夜间纳曲西部、阿里以及林芝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雪。另外呢，像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中部、东部局地呢，将会出现阵性的雨雪过程。明天白天呢，像纳曲、阿里东部南部、昌都北部以及林芝一带应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像拉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在纳曲、阿里的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7级左右大风。出行方面，明天像纳曲、阿里以及林芝的不少国道沿线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路段还将出现大雨雪。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秦关区多云，10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转阵雨，8到23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3度。巴宜区多云，12到24度。乃东区多云，10到26度。卡舒区多云转阴，10到27度。噶尔阵雨转多云，0到13度。芒康多云，6到24度。聂拉木多云转阴，4到14度。墨脱阵雨，19到28度。波密阵雨，12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0到26度。珠峰大本营多云，2到18度。罗布林卡多云，10到26度。羊卓雍湖多云，2到19度。冈仁波齐与加雪，2到11度。巴松措多云转小雨，8到27度。雍布拉康多云，10到26度。桑耶寺多云，7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

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61看望少年儿童，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美好与成长。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重温光辉历程，积蓄奋进力量。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布局全季旅游，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王军正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初夏的阳光洒满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花开正艳，树绿正浓，书声朗朗，欢歌阵阵，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王军正一走进校园，少先队员们便迎上前来，为他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王军正微笑着向孩子们问好，并和他们一起参观学校开放式少先队室，观摩民族乐器演奏、航模、书法、美术等实践课成果展示，了解红领巾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艺术等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不时俯下身子与大家亲切交流。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阳光自信，王军正十分高兴，他为孩子们的勤学善思和灵巧双手点赞，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学校操场内，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正在进行。王军正走上前，向少先队员们挥手问好。现场的孩子们开心地围拢过来，看到大家身穿整齐的校服，满脸灿烂的笑容，共同欢庆六一，他高兴地说，从你们一张张稚气未脱又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深深感到国家的前途无比远大。祝大家节日快乐，学习进步，健康成长。王军正深情寄语，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大家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5月31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奖。

0: 讲解员，包含着对大家的深切关爱，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从小把爱国放在心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自己的小梦想和祖国的大梦想连接在一起，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养成优良品德，自觉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亲互爱，互相帮助，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榜样，广泛学习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创造，努力掌握更多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加强体育和劳动锻炼，培养阳光心态，尊重劳动成果，磨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坚毅品格，促进身心健康。王军正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育质量，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措施，全力呵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工委要坚决落实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聚焦思想引领主责主业，抓实少先队组织、队伍和实践育人各项工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密切协作，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达瓦次仁、龚慧才、张洪波、郎福宽、孟小林参加。
1: 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广袤高原处处欢歌起舞，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
0: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十四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纳曲市第二小学，学生和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
2: 我们的开心可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3: 我今天来工部公园玩，我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0: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十六子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十组优秀家庭用真挚语言讲述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
4: 子子同心，科科向党，小朋友们都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5: 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0: 六月的高原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在新时代的春风里伴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
3: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6: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7: 我今天表演的是傣历，心情很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8: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9: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周年，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通过一场场全覆盖、接地气的专题报告会，回溯光辉岁月，凝。

0: 凝聚奋进共识，珠峰脚下处处涌动着学习热潮，洋溢着干事创业的蓬勃生机。
1: 自五月中下旬以来，五支自治区宣讲团分赴定日、吉隆、仲巴、定杰、亚东等多个县区，围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面对面展开宣讲。讲师们以详实的史料还原历史脉络，用鲜活的案例讲述发展变迁，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引导各族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团结实干。
2: 今天的专题宣传报告会让我深受触动，真切体会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巨变，干事奋进的信念愈发坚定，
3: 让我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顾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伟大实践，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3000年的人间奇迹，这一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4: 内心非常的震撼与自豪。75年来，雪域高原的医疗条件飞速发展，各族群众健康保障不断增强，身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知使命在肩。
1: 一场场接地气骨干劲儿的宣讲，一次次深入浅出精准透彻的解读，重温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光辉历程，更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讲引发热烈反响，不断激励着珠峰儿女积蓄奋进力量，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
5: 我们将宣讲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将着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融入四管会教育管理服务方方面面，跟党化、跟党、跟党走。
6: 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一份力量。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75载铸就的人间奇迹》。文章说，75载沧桑巨变，雪域高原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与黑暗落后的面貌，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谱写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崭新篇章。75年间，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民生福祉持续提升，西藏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文章说，75年春华秋实，西藏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书写了边疆繁荣、人民幸福的壮丽篇章。站在新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雪域高原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近日，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履职监督，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扛牢意识形态政治责任，守好人大各类阵地，严把发展党员关口，提升机关党建质效，着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开创工作新局，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严金海要求，要扛起历史责任，杜绝击鼓传花，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到合力攻坚，健全交接制度，防止断档空转。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7: 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前往山南市和措美县、洛扎县、浪卡子县开展实地调研、走访慰问和接访下访工作。他强调，山南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一体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深化干部驻村驻寺工作，书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山南的实践篇章。
0: 日前，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机关。

0: 安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按照自治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安排部署，系统梳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汇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强大合力。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孟晓林、白马旺堆、卓嘎、达娃、欧珠出席。
1: 5月30号晚，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西藏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心篇四大篇章，涵盖舞蹈、朗诵、科技展示、非遗表演等，为全区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文艺盛宴。
0: 5月31号，爱心筑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复考接送服务。
2: 这一次我们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0: 活动现场，拉萨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
3: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具体大约有20来年了。车内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4: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祝愿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今天上午，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随着一声哨响，男子足球赛在堆龙滨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系统的15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每一次攻防都拼尽全力，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
5: 代表城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6: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0: 在篮球赛场同样激情澎湃，运动员们快速攻防转换、运球突破、急停跳投、篮下对抗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欢呼不断。选手们凭借过硬的实力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魅力。
7: 揭幕战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心情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那个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体育竞技不只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藏有智慧与定力的较量。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为体育盛会再添一抹文化底色。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友谊。
8: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0: 此次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的1447名运动员、16个代表队参赛。
9: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0: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联合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在我区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把优质妇幼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一线。在扎囊县中心医院，前来问诊的群众有序

0: 排队。专家专门针对儿童常见病、生长发育问题、妇幼保健疑难问题等，逐一细致诊断，现场答疑解惑。
1: 华西专家直接来到我们诊疗室家门口，免费看病，免费检查，态度也真好，讲得也特别细，给我们老百姓办了大实事，真心感谢专家们。
2: 这次我们华西第二医院团队专门针对高原儿童心血管疾病、儿科常见病、外科疾病，给孩子们免费问诊、筛查、看诊，同时也和县医院的医生交流经验，现场带教，把实用的医疗技术留在基层，让老百姓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少跑腿。
0: 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前往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开展学术专题讲座，并为三名患病儿童实施手术治疗。其中，静脉造影术为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首例开展，成功填补了该院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
3: 专家批的全部合格做中球，专家批是第六批次干部，他们尽量拿了提求学习，听听专家的透气气血。
4: 对我们本地医生学习这类高难度、高精度的微创手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我会更精进自己的医术，为我们西藏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灵芝素有西藏江南美誉，生态是灵芝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和最亮底色。近年来，灵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
6: 初夏时节，灵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
7: 现在呢，就是我们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这个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的，为了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啊，都能来打卡。
6: 在国家5A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8: 林子的那个藏族建筑那个风格也很漂亮，拍照也非常美。前年大表示我也去过了，那确实非常，这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
6: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效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
9: 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踩踏和干扰。其次，我们优化旅游线路，实行分区管理，将游客合理分流到不同的游览区域，确保游览秩序。
6: 依托春赏桃花、夏沐林海、秋观山色、冬享暖阳的全季旅游布局，灵芝市持续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10: “十四五”以来，旅游接待人次由2021年1006万增至2025年1735.42万，旅游总收入由83.75亿元增至162.96亿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增收4.63亿元。
11: “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亮服务品牌，将灵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5: 6月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1个，其中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0: 至2026年6月1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惠民，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成果显著。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1: 近日，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荐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普及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文明新风润万家活动。活动采用一加 N 模式，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通过新旧对比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多部门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服务，并设立你说我帮服务台，现场解决群众诉求，实现民情沟通零距离。
1: 为将优质文化服务精准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口，近日深扎县持续开展公益电影进乡村、进校园、进牧区活动。活动精心挑选了多部汉藏双语优秀影片，深受群众喜爱。深扎县以公益电影为载体，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光影点亮高原，用服务凝聚民心。日前，贡嘎县开展农技科普惠民服务活动，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围绕青稞管护、作物用药、畜禽防疫等开展讲解与实操指导，有效激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切实把实用农技知识与贴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卓玛家的狗狗旺财在卓玛和扎西饲养期间走丢，成为了流浪狗。
1: 哎，沈大爷，你也来公园遛弯啊？
2: 是啊，现在生活好了，绿化也好了，到处都是公园，没什么事啊，我就爱出来走几步，嘿，活动活动筋骨。
1: 都是咱们富饶强大的祖国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生活环境，国家的政策方针啊，是真的为咱们老百姓着想呀。伤口不大，但是动物咬伤不仅要及时的消毒处理，还需要赶紧去社区医院打狂犬病疫苗，以免病毒感染。
2: 也不知道是流浪狗还是谁家养的狗。
1: 陈大爷，我先带您去社区医院给伤口消一下毒。
3: 啊，我现在给您做伤口消毒处理，一会儿再给您接种疫苗啊。哎，小伙子，这个是治疗的费用，这位患者现在不方便走动，麻烦去帮他交一下费啊。
2: 阿布，哎呦，谢谢你啊，我把药费转给你。
1: 陈大爷，您放心，都是小事儿，我马上去办，等我啊。
0: 阿布交完费回到诊室，医生开始给陈大爷做治疗。
3: 陈大爷，我准备给您打疫苗了，您不要动。
2: 医生，这个疫苗可以医保报销吗？
3: 哦，狂犬病疫苗属于自费项目疫苗，是不能报销的，只能找到狗主人，让狗主人赔付医疗费用。
2: 哎呀，可能是只流浪狗，狗主人怕是不好找了。
1: 咬人的小狗好像是几个月前卓玛家丢失的狗狗。这样吧，我打个电话跟卓玛确认一下。喂，卓玛，今天我看到一条小狗，很像你们家前段时间丢失的旺财啊。
4: 阿布，你在哪里看见的？能带我一起去看一下吗？
1: 啊，没问题，在公园里面看见的。卓玛，我给你发个定位，我们一起去公园里找。陈大爷，我先送您回家休息，再去确认一下咬您的狗是不是卓玛家的旺财。
0: 卓玛、扎西和阿布一起来到公园寻找丢失的狗狗旺财。
5: 旺财，旺财，
4: 旺财，旺财，真是我叫旺财，这么长时间跑哪里去了？想死你了。
6: 阿布，谢谢您帮我们找到了旺财。
1: 啊，不用谢，就是有个事情我要跟你们沟通一下。
6: 没事的，你说吧。
1: 是这样的，今天我遇到陈大爷过来逛公园，旺财把陈大爷咬伤了，陈大爷去医院做了伤口消毒，又打了狂犬病疫苗预防针。
4: 旺财虽然是丢失期间造成的伤人事故，可是也是因为我们饲养期间失职才造成丢失伤人的，而且旺财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应该对旺财伤害陈大爷的事情负责。
0: 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民法典第1249条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园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0: 行，请坐。
1: 同志们，我们接到国安部门的函件，要求我们对这些图片和资料做密集鉴定，因为涉及到部队，所以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和讨论。
0: 好，

0: 啊。
1: 同志们，保密局已经函复，这些图片和资料属于涉密信息，如果泄露到国外，被媒体炒作，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我宣布成立专案组，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调查。

0: 基地位置确定了吗？
1: 目前只能确定是在城东方向，还需要时间。
0: 你要尽快找一个户外探险公司合作，通过他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0: 本总，独自荒野生活的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你们过目一下。
1: 活动就定在下周吧，具体的地点我会都在通知。
2: 下周？下周会不会太仓促了？
3: 万一选手出了什么意外，那就……
1: 这次我们会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相信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负不起那个责任啊。
1: 放心吧，这次的后勤保障工作我亲自负责。

0: 可是，现在我就去勘察活动现场。行啊，那你就按文总意思去办吧。好的，
1: 高总。一年多了，做事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0: 真有意思，这年头有钱人谁投纪录片，这叫情怀。
1: 温女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一家跨国公司，怎么会想着跟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合作呢？
0: 高总，您多虑了。静安市山多林密，而贵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展户外探险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这和我们公司主打的户外产品有很好的契合度。与你们合作，能更好地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利于尽快打开国内市场。
2: 那我就明白了。其实不光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野外探险爱好者。
0: 都希望获得你们的设备支持，所以我建议，咱们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建立专门的户外视频展示平台，通过吸收更多网络人气，来提高咱们产品的点击率。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2: 我们会提供活动的方案、资金和设备，视频的所有权归我们，用于产品的宣传。
0: 嗯，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2: 这么说，高董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合作方案我明天发给你。我提议，咱们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您看如何？
0: 真世界，好。
2: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独自荒野生活。我去，优胜者奖金50000，这活我一定要接。
1: 可是我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0: 这有什么，有了这50000，明年我给你的毕业旅行就不差钱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加上你们公司那些专业设备，这50000块钱就是送到我手里了。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哎，你记得吗？上次参加你们公司活动，无意中拍到几张雷达照片，你们文总呀还夸我呢。
2: 吴小艺，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拍得不错。那这是你的奖金。
3: 我一直相信无限风光在前方，谢谢文总啊。

0: 刚那顾小姐还挺逗的。哎，对了，我记得她不是拍到了几个雷达的照片吗？怎么没出现在平台上呢？
1: 哦，有一些优秀作品呢，我们要和产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就直接发给总部了。后续我会再上线的。
0: 那
2: 建安市新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基地的位置、用途以及布防情况摸清楚，以便于我们对应的做好军事部署。
1: 明白。
3: 文心，文心，文心。

0: 我已经出来了，您再确认一下。
1: 顾小艺，这名字有点熟啊。哦，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谈话还不错，人还挺有意思的。
0: 文总，他是我男朋友，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徇私。去忙吧。

0: 事啊？
1: 姐姐，你发回总部的这些视频全都是军港、机场雷达这些，这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啊？
0: 什么国家机密啊？这普通人都能拍的，算国家机密吗？这叫神秘感。你看，网上国外这种题材影片这么火，人家观众啊就喜欢看这种。
1: 可是，这真的合适吗？
0: 你是在怀疑我吗？
1: 你别生气啊，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只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0: 你呀，就别多想了。看咱们合作这一年多，不挺顺利的吗？也没出什么事儿啊。再说了，这些东西是那些户外发烧友无意中拍的，又不是我们让他们拍的。别闹了，活动明天就开始了，我还得安排后勤保障工作呢。走走走，忙你的去。

0: 各位拿到的是我们划定的最终区域，你们要在区域内选择好路线，并且一路拍摄以营地为中心周边10公里的自然状况，以确保可以作为荒野独居的视频证据。记得每天在规定时间内把视频上传到后台，谁拍摄的视频最丰富、最新奇、最精彩，谁就是获胜者。各位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呼叫营地，我会带领后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
1: 我宣布活动现在开始。好。

0: 涉及到静安市周边几例泄密案件中，背后都有这家叫甄世界网络科技公司的影子。大家看，目前该公司正在组织户外探险活动，
1: 还指定了特定区域。
0: 这个活动区域十分靠近我们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基地，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窃取国家秘密的活动。
2: 我们跟国安的同志已经对所有的参赛人员以及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一有情况立即实施抓捕。

0: 文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否按计划结束？
1: 闷闷，你确定所有的视频都上传到后台了吗？还有没有遗漏？
0: 应该没有遗漏。
1: 让他们准备返程了。

0: 我是赛事组委会的江曼，比赛已经结束，请选手们上传所有视频后返回营地。
1: 我靠，难道这是荒野中的外星遗迹？

喂，是顾小一吧？刚刚你发在群里那个外星遗迹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已经把奖金打到你账户上了，你把高清文件传给我。对，马上。

0: 各位领导，刚刚有个叫顾小艺的选手把这张照片发给了真世界的负责人文心，而且几分钟前顾小艺的银行账户有一笔转入资金，目前所有嫌疑人都在密切监视中。
1: 这就是我们基地，
2: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防止照片外泄。
1: 注意，立即实施抓捕。
3: 是。

0: 是啊，没想到那是国家秘密。这次进去以后，我才明白了很多道理。
1: 以后呀，你可得长点记性，别为了一点钱就乱拍乱发，容易上当受骗。
0: 我一定吸取这次教训，以后不该拍的坚决不拍，不该传的也坚决不传，发现可疑情况就立马报告给保密部门。
1: 嗯。

0: 有助行兵。
1: 到。
2: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0: 欧洲勤兵和万财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赤烈和白马寨系。
3: 今天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公正了。
2: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4: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现在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但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这什么？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
0: 嗯。那个，
1: 这个挺。
2: 这个老百姓反映这几辆推土，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灯的，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哎，那个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修不修破的，能不能就拍摄的嘛，那能不能就提前拿这个单子。

光纤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熔纤加固。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就他希望要我们能吃，他都希望能得到这样子食材。嗯，我也是。
1: 他喜欢让他们
0: 有，
1: 让他们
0: 食材也行。啊，
1: 有。
2: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0: 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0: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买单，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0: 谢谢。
3: 好的。
2: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0: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这个光色太高了。
0: 哦，有，
4: 我这个要降到十以下。
0: 好的，
4: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0: 好的。哎呀，这个打不开啊。快下来。
3: 8:00。
0: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4: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0: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0: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0: 好，行。
2: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0: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2: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1: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2: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0: 前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

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2: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3: 你的代号是引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明天长官。
1: 谢小姐如此温柔可人，与梁军乃是佳偶天成。刚才我行为鲁莽，望梁军不要介怀。
2: 哪里的话，一切都是为了新政府和帝国。平田长官秉公职权，不徇私情，可敬可佩。
1: 梁军没事，我就放心了。不过还是提醒你，最近小心为上，在医院好好休养。
2: 多谢平田长官挂心。合并大会召开在即，我又是临时受命，很多事情亟待解决。躺在这里，我恐怕很难安心。
1: 工作固然重要，但身体更加要紧。崔处长，我们让他好好休息。
0: 梁兄，那我们就先走了。你好好养伤，过几天我来看你。

0: 两个人的说辞基本一致，可怎么看平田长官都像是疑心未去呀、啊、
1: 你说呢？
0: 他身上的伤势换成寻常人不知道死了几回了，反日分子是真想要他的命，所以梁硕绝对不会有问题。至于这位谢小姐嘛，有待商榷。平田长官，我处理还有事，先告辞了。
2: 平田小姐，
3: 陆处长，
4: 那给你，
3: 怎么会有空过来？
2: 梁司长刚刚上任就遭遇刺杀，不可谓不是轰动全城。这么大的事，我身为监察处长，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3: 当然，以陆处长抓取情报的能力，想必已经对事情的经过有所了解。梁硕身边的姑娘出现的未免太过巧合，陆处长怎么看？
2: 这件事情我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平田小姐自有判断。你没事吧？
4: 没事，平田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要了化名，应该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幸好我们提前交换了信息。
5: 他不会这么快接受怀疑的，我们还是得早早打算。
4: 他问了我住址，他一定会去派人搜查的。
5: 家里有什么嫌疑的东西吗？
4: 你放心吧，我不会带那些东西回去的，而且我用的是公开的身份。
6: 小岗，
3: 这位是梁硕的主治医师徐医生。
2: 辛苦了，徐医生。
3: こちらは陸所長だ。梁さんの今どんな出ますか？
6: 大丈夫だ。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見に行こうかな。
3: わかった。
5: 以防万一，你还是得回去。
4: 那你呢？
5: 回去之后，我会想办法监控平田喜子，最好他能够早点接受怀疑。
4: 那你的伤怎么办啊？
5: 死不了，血已经止住了，放心吧。
4: 我不能放心，我不能这么硬撑着。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
3: 梁处长已经没事了，我想请你帮我调查这个姑娘谢雨欣，春华路16号是她的住所，你亲自带队过去一趟，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2: 好啊，我也很想了解了解

0: 哎，这戒指哪来的呀？
1: 从秋末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时刻给自己留好退路。干我们这行的，尤其是这样。
0: 哦。没怎么。梁先生，既然你这么大方，又心甘情愿的把这个戒指送给我，进了我的口袋，你可就别想再要回去了。
1: 你属貔貅的。
0: 啊。
1: 请进。

0: 接下来给别放那儿，放推车上吧。你是中国人啊？我是您的主治医生，徐文。中国人在日本陆军医院任职还真是少见。
1: 我是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中国学生，和梁先生一样，仰慕汪主席倡导的和平运动，毕业后就投身到了这里。平田长官叮嘱我，务必要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0: 任性了，其实我的伤势并不严重。
1: 这是我的工作。

先生，现在需要对您的伤口进行一下检查。好，平视前方。

0: 梁先生的身体并无大碍，目前看来就是因为撞击引起的暂时性休克，休息两天就好了。头上的纱布需要及时更换，会有护士定时来检查。
1: 那倒不必了，我马上就去办出院手续了。
0: 梁先生要走，我无权阻拦，但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还是希望回来复查一下。如果实在不方便，我们也可以登门的。
1: 那就烦恼了。

0: 汉奸，真无耻。
1: 汪精卫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一大批绿色学生。
0: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一声不吭，你拆穿了他，他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狡猾得很。
1: 那就只能靠自己多长了心眼了。
0: 好。

组长都看过了，干净的可以，我看没什么问题。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雷暴爷，滚！你好，买画吗？里边瞧瞧，这些可都是法国大师的名画，名为油画。您看看这个色彩，这个笔锋，还有这幅画。哎，我觉得这幅画是最好的一幅。哎，这幅也不错。哎，夫人真是好眼光，这可是。

0: 老周啊，你这每天的信还真不少啊。
1: 哎，没办法。
0: 哟，梁司长回来了。
2: 哎，
1: 梁司长回来了。
2: 哎，老周。
1: 哎，
2: 平田长官回来了吗？
1: 哎呦，我这一整天没见着他了。
0: 今儿我值班，我也没见着他。
1: 哎，来，把货请好了。
0: 哎，好嘞。

0: もう一度試しを固ました
1: やるべきだ
0: 我是头瓜你呢我是一直在过的怎么好使呢
1: 妈、啊

0: 七小姐，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再扛下去你的腿管用吧。
1: 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说的就是实话，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2: 不，不是说了不要为难谢小姐，
1: 何必在我面前假惺惺。
2: 谢小姐不为女人，你只要将你知道的所有事和盘托出，我自然会放你一条生路。
1: 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拿纸笔来，你说，你写，我画呀，啊！你怎么扭扭捏捏的？来个痛快的啊！
2: 谢小姐，不要等到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再跪下来求我。
1: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还是这句话。
2: 是吗？
3: 戻りました。
2: 陆先生，你来了。
3: 品德小姐，这怎么回事？
2: 谢小姐有军统嫌疑，我们在这里抓到了与他接头的人，只可惜谢小姐嘴巴太硬，不上点手段她是开不了口的。
3: 谢小姐是梁帅的朋友，不知道平田小姐有没有考虑此举会得罪梁帅，还是平田小姐觉得梁司长也有问题？
2: 这是最坏的打算，但通过多次遇险对梁硕的观察，我宁愿相信是这个女人刻意接近梁硕。
3: 是吗？
2: 你不觉得？
3: 平田小姐都不清楚，我又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人的情感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智。
2: 你们中国人重情，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3: 正好，梁司长也到了。
4: 哎，平田长官，你怎么会在这儿？陆处长也在，你们不会

0: 是来找谢小姐的吧？梁军，梁军，
1: 梁处长，你们不能进去。
0: 梁军。
1: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在这附近抓到了一名重庆分子，抓重庆分子，抓到谢小姐头上来了。嗯，你不要现在就把我梁某人给抓走，
0: 还不进来！
1: 平田长官，我梁某人出生入死，对帝国和新政府鞠躬尽瘁。 如果你觉得我梁硕有问题，大不了冲我来，我们去中央执法委员会，还有谁野机关长那里剖析个明白，背地里对我的家人动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告诉我，谁动了手？
2: 是我，你想怎样？
1: 要是还有下一次，就不是一拳这么简单了。
0: 梁军，梁军，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3: 平田小姐，稍安勿躁，不如先让梁次长送谢小姐去医院，有什么话回总部再说。
0: GUK 本省的性骚扰死 K 了。嗨。

0: 军，怎么回事？
1: 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好像出了点故障。
0: 我会想办法先联系总部，先把谢小姐送去医院。
1: 这样的天气，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好联络吧。
2: 近くに談話ボックスがあるかどうかを探しに行って、なんとか水の木の町に知らせてくれ。
1: 现在联系水野信玄，会不会太晚了？
0: 你听得懂日文？
1: ずっとわかってる。
2: なるほど。
1: 神君谢小姐是今天临时决定，除了平田长官。恐怕只有八木亮那几个人知道吧，是吗？
0: 梁军，你是大日本帝国看中的人才，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些误会，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伤了和气。我为我的属下对谢小姐的无礼表示道歉。但现在眼下当务之急，先送谢小姐去医院。你的车出了故障，可以先坐我的。
1: 平田长官，不需要了。

0: 陆处长也好身手，腿好的真快。你知道我不会干预你，
1: 我桌上的字条是你留的，你自然不会干预。不然陈光洙出事的时候，你也不会密谋刺杀平天心子。你怎么知道我想杀他，而不是你呢？影子。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在我看来，陆处长更像是游荡在七十六。

0: 我送你去安全的地方避一下。
1: 那你呢？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总要回总部谈谈风声。
1: 你要回去，你不怕我师兄他害你吗？你被大风堂追杀的事情跟他就有关系，不会害怕？
0: 他有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今晚不是他出手帮忙的话，结果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不知道。这个人性格果决坚毅，但却极其自负，不过也不至于绕个圈子来害我们。
1: 你相信他？
0: 只就而已。你了解他吗？
1: 我一直觉得他是我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投敌。难道他……
0: 也许另有隐情，回去再说吧。

0: 平天对他用刑了，伤到骨头了。
1: 我马上想办法找人去抓药。
0: 这次多亏了你。
1: 是老谭当机立断，我只是执行。谢小姐那边已经清理干净了。
0: 但还不能回去。谢明肯定正在沿河调查，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1: 你也不能久留，平天西子死了，特工总部应该很快就会传唤你。
0: 那他就拜托给你了。
1: 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救助同胞吗？
0: 是，是我糊涂了。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的真实身份，我想还是应该向组织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1: 我会告诉老谭的。
0: 我先走了。
1: 梁硕，我很高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梁司长，
1: 梁司长，
2: 梁司长，梁司长，我跟你说，你可算回来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那个叫平前的日本人。
4: 我知道，主任和邱社长来了吗？
2: 来了，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4: 好，我这就过去。
5: 自家的车，自己的人，居然能出这样的事情，说出去啊，我觉得荒谬。
6: 听说委员会的周主任还特地打电话来问心。
5: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上面当然要做做姿态，不然的话，怎么和日本人交代？

0: 我刚刚得到消息，主任，平田长官是怎么死的？他是去往陆军医院的路上被枪杀的，一共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副官，全被杀了。哎，你不是去过现场吗？是。
1: 那个副官是被人近身用匕首擂过七杀死的，而平田还有那个司机是近距离被人用手枪击毙的。我在想，这些反日分子是怎么潜伏到他身边那么近的？
2: 出任作案。我也是这么想啊，只是不知道这个平田希子在当时是和什么人一起乘的车呀？
3: 失礼，站住！陆续叫贼党。
4: 10年前，我在上海一个高官的宴会上与他相遇，他出身平凡，但他的人心洞察能力实在是让我印象深刻。我向土肥原将军推荐了他，送他去东京学习特工技能。没想到刚刚学业有成，就如此的凋零，实在是让人愤怒。
5: 平田小姐能力出众，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4: 确实让人料想不到。卢先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已经
0: 派人去宪兵队，还有案发地点搜查了。还有，同一时间，大水桥边有八木亮等四人的尸体出现。
6: 军统不是刚刚受到重创吗？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哎，未必是军统，现在啊。
4: 共产党也活跃得很呢。这两起暗杀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巴木亮那边我也派人了，希望能联合找到他被枪杀的案发点。宪兵队那边也在自查，中执委猜测应该是和如了一些奸细，应该是和反日分子里应外合，造就了这场悲剧。杨硕，你怎么看呢？
7: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平田小姐死于近距离枪杀。
4: 这就排除了临时遭遇反日分子袭击的可能性，应该是他身边的人出了问题。特工总部中有没有嫌疑人？
5: 目前还无法确定，毕竟平田小姐两天没有回到特工总部，她的行踪也高度保密。按理说不应该被泄露的。
4: 陆先生，你怎么看？
5: 根据我的猜测。
0: 刺杀平田小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6: 日本宪兵队里身手出众的，是有那么几个，但是能做到这么绝的，很难说。嗯，从平田希子的身边人进行排查，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绝不能局限在宪兵队里。那平田希子死得很突然，这说明什么？ 说明行凶者有不得不杀他的理由，很有可能啊，这潜伏者马上就要暴露了，所以才被迫动的手。我觉得，你们倒可以查一下平田希子生前，他都在调查些什么人。
7: 是，属下马上去查。

0: 你醒了，来，
1: 多谢。曼姐，梁硕呢？
0: 回去了。平田希子死了，76号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正好把药喝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放心吧。
1: 也是，是我犯傻了。曼姐，你枪法那么好，人又漂亮，聪明能干，有你善后，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你可真会夸人。

0: 你就不想问点别的？
1: 是你们救了我，我很澄清，我知道你们有纪律，问多了就是对不起你们。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该往哪儿走，但是我就是希望我能够真的帮到梁硕。

0: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嗯，梁硕也这么说。这个时期，身份跟答案都不重要。也许你们说的对。
1: 曼姐，能不能帮个忙，送我回去？你要去哪儿？平田生前就怀疑我跟梁硕的关系，我如果长时期不出现在那儿，我怕给梁硕带来麻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日本宪兵已经在那块区域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
0: 我劝你先别回去。不行，我得回去。平田虽然死了，但是崔墨他认识我。如果我长时间不出现的话，迟早会查到那儿，会给梁硕带来麻烦的。送我回去吧。既然如此，今天你先好好休养，我做些准备。
2: 明天送你回去。好，多谢。梁硕，走这么急干什么呀？
3: 事务繁杂，想想我就头大了。现在平田希子还出了这事儿，我这新上任的司长脚跟子还没站稳，就多了一堆烂摊子，能不急吗？
4: 忙归忙啊，这件事儿你还真要帮我。
3: 平田希子只对你一个人青睐有加，给我提供些线索吧。
2: 崔兄收效了。平田长官是在我升职的事情上推了一把，但是他也不是推心置腹，什么话都跟我说。再说了，对于崔兄，如果有线索，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4: 主任不是说了吗？让咱们调查一下平田生前在调查什么，
2: 例如说咱们身边的什么人。
3: 崔兄，
2: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不敢接茬了。是，平田长官是怀疑过我，但是不是很快就解除误会了吗？再说，他来了特工总部以后，谁没怀疑过？包括崔兄你。人事处的档案都被他翻烂了吧？
3: 要我看呀，还是得从事发地入手，划分区域，慢慢排查。目前来看，也只能这样了。
2: 身上的伤怎么样？
3: 重伤，不碍事。不过说起来啊，昨天我也确实没力气杀人。<笑>
2: 这个话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今天就不应该来，在家好好休息多好啊！行了，下午还有一个平田继任者的就职大会，你甭开车了，和我的车一起走。
3: 行，多谢崔兄照顾。
2: 忙完这阵子。 跟我回趟家吧，你受伤了，你嫂子一直惦记。还有，你和谢小姐的这个事儿，怎么样也该让她知道吧。
3: 好啊，我也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嗯，那我先去忙了。

0: 水原さんの技はこんなに長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じゃあ俺の言ってること分かるでしょ。準備してくれ。はい。
1: 这是为洛先生亲自定制的，你是在嘲弄陆某吗？
2: 屈指挥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陆先生不妨把他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时刻提醒自己为何落到这个境地，又如何卧薪尝胆，洗白欺辱。我不会一竿子打死反复无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有一些不得不反复无常的理由。

陆处长。

0: 高木長官、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首相国会に参加しろと。特捜部に知らせろ。
0: はい。

0: 听说水野信玄安排了一个官员子弟接替平田希子的位置。瞧瞧，
1: 组长，
0: 这阵仗搞得是真不小啊。
2: 看来是老熟人，
3: 梁司长，没想到在这里幸会了，崔处长也在。
2: 刚刚我们还在说，不知道是哪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接替平田长官，没想到是高木先生。
0: 高木先生，可喜可贺呀。
3: 可喜可贺？嗯，恐怕我就职，有些人没那么开心吧。
0: 看面相，也不像是一个长命的样子。
4: 老师，不是关于谢世美的，是阁楼西楼的密信。
5: 真是长本事了，竟然擅自行动杀了平田希子，真不愧是我的好学生。
4: 是陆氏阁做的，
5: 说是到了不可不为之的地步。因为念慈遭到怀疑，被平田希子动了刑。
4: 杀平田这么仓促，仅凭他一个人是怎么做的？
5: 和梁叔一起干的。
4: 梁叔知道了他的身份。

0: 终于都收拾好了，东西也都复原了。多谢你啊，曼姐。这周围我都打听过了，你之前住着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住的都是晚班女工吧？还好事发时他们都不在，我们还算安全。 要是76号对你有所怀疑，你就说胃疼的下不了床。这是医院开的处方和药，我给你放抽屉里。曼姐，你可真细心。为了安全，应该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听姐的话，睡觉。好，我走了。
1: 谁啊？曼姐，怎么又回来了？你被监控了，我也走不了了。那怎么办？希望他们只是监控，等晚上找机会我再走。
0: 是梁树，这是我们约定好的敲门节奏。

0: 会在这儿，下面的探子都是崔墨的人。
1: 崔墨见过我，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0: 你现在只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能去。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少不能拖累你们。

0: 都安排妥当了？
1: 安排妥当了。处长，怎么行动？
0: 原地待命。你先跟我上去看一下。
2: 是，
0: 都是兄弟，希望不要搞得太难看。
1: 那个房间，
3: 躲到柜子里。
4: 可是他们，
3: 只能赌一把，赌他没有抓到我切实的漏洞。来，靠左站。

0: 梁兄，你怎么回来了？
1: 崔兄，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从会场溜出来了呢。
0: 我呀，听别人说弟妹身体出了点状况，赶紧过来看看。
2: 你是真快啊！
1: 崔兄的消息才快呢。确实，雨欣有点身体不适，所以我这不偷偷溜回来照看她一下，让您费心了。
0: 这话说的见外了。德伦，
3: 哎，
0: 看谢小姐带的东西呢，是不是都落在车上了？
3: 啊，对，我这就去拿。
0: 兄弟，我看看弟妹。
1: 当然，
0: 哎，
1: 请进。
4: 是崔大哥来了吗？
0: 哎，是我。
4: 崔大哥，实在抱歉，我身体不舒服。
0: 弟妹，
4: 失礼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疾病，胃炎又犯了。
0: 哦，那是饮食习惯的问题。弟妹是无锡人，该不会像重庆人一样爱吃辛辣吧？
1: 崔兄，你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好像话里有话呀。
0: 你看看你，我就是关心关心弟妹，别那么敏感嘛。嗯，鸡汤，鸡汤好啊，补身子。兄弟，你对弟妹是真好啊。就是这个屋子有点委屈弟妹了，过于陈旧了，这家具是不是也该换了？
1: 崔兄，你是怀疑我这柜子里藏了人是吗？早说嘛，
3: 要拉
1: 就痛痛快快的拉啊。
4: 哎，梁叔，这都是我的衣服。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是来查案的。
1: 我们是好兄弟是吧？你怀疑我不必要拐弯抹角，我告诉你，今天还必须给我一查到底，查个彻彻底底。
0: 哎，别别别，
1: 这边是雨欣贴身的衣服，来，
2: 兄弟
4: 都知道是我贴身的衣服，你还要打开？人家都说了不是来查案的，你骗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你劝
1: 自家兄弟，他不尴尬我有什么好尴尬？
0: 别别别，
1: 来来来，
0: 兄弟
1: 必须看。
0: 你看你这真是让我汗颜啊。兄弟何必如此呢？
1: 我告诉你崔默，你今天必须给我查到底，不然你就一枪毙了，省得你整天想东想西，疑神疑鬼。来，
0: 行了行了，兄弟，兄弟，别别别，
1: 看，
0: 可以
1: 了，可以了，兄弟，不差劲。
0: 行了，行了，兄弟，够了。弟妹，受委屈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谊了，我不相信谁。还能不相信你吗？啊，我呀今天真是过来专程看弟妹的。
1: 那是我误会崔兄了。
0: 是啊，进来。

0: 老大，就买到这些礼物，楼下实在没有东西可买。
1: 哦，还真是在查我。
0: 兄弟，对不住了，弟妹，得罪了，我在楼下等。

0: 好险，妈妈还会再上来吗？
1: 应该不会，但是你现在不要走，等到天黑再说。
2: 崔叔，那兄弟们需要撤走吗？
3: 留个暗哨，把这给我盯住了。我要确保没有其他人接近这里。
1: 是。
3: 买些卤味还有零食，给谢小姐送上去。
2: 崔叔，她生这个病能吃这些东西吗？
3: 她要是真生病，当然不会吃。
2: 啊，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吧。
4: 兄弟，怎么样？安顿好弟妹了？
1: 你不给我个说法，这事儿过不去了。
4: 哎，当哥哥的，给你赔不是的。实在是日本人逼得太紧了，我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下面的人在乱嚼舌头，我才怀疑到弟妹身上。
1: 乱嚼舌头？咱们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这点信任都没有，几句谣言就把我给卖了。
4: 我对你是100%的信任，可你身边的人，我不得不谨慎啊。
1: 哦，这么听起来，你这不是在怀疑我，而是在担心我。
4: 你觉得呢？我是真的担心你。
1: 我觉得呀，你这个担心，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4: 来。哎，兄弟，兄弟，兄弟，好好好，只此一回，没有下一次。好吗？
1: 行了，我理解你。持续这样，你也没办法。反日分子一天不除，咱们自己人就怀疑来怀疑去的。还没等日本人动手，这几条烂命啊，早晚被自己人给折腾死。
4: 说句心里话呀，弟妹没问题，我比你都开心。这样。和平大会结束之后，我亲自跟主任给你告假。马上是要成亲的人了，咱不能成天冲在第一线。
1: 这才说了句人话。确实，兄弟们已经紧张得快发神经了，的确需要休息两天。
4: 我都听你的，走。

0: 副处长今天都干什么了？一直在办公室，这中间出去了一趟，
1: 去哪儿了？格罗西路，中间跟丢了一次，不过前后就两三分钟，在跟上的时候他就回总部了。
0: 还现在呢？在办公室呢。
1: 老大，让我继续盯着吗？
0: 不用了，非常时期也不能怪我们谨慎了一点。
1: 哎，请回去休息吧。行，老大，那我明天来接你。
0: 格罗西路，贫血的地盘。

是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得人在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过这边是，哦，现在家门进了得看见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进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域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0: 身子紫色，穿的身子绿色，穿的身子棕色，穿的身子紫色，啥色的话？俺最爱穿这个，你们喜不得呀？还最色的，穿的身子紫色，啥色的话？
1: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2: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1: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3: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1: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2: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1: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

0: 黄色了不是吧？哦，等一下，大恒的
1: 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

0: 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1: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2: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那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啊、嗯，转髋，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髋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线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凸显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怕往松，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怕往松。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还练什么？我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它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你能完成这个，准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啊，肩关节一个鞋带秀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曲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竞走是枯燥是正常，小二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觉得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啊，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

0: 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划算。啊，因为说是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两天的话，退步一个月的训练效果了。啊，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三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块全国排前三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1: 穿
0: 了。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要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啊，大步走。按三分四十速度都可以，看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中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啊，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反下来的时候，再到技术做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竞速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那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时候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

0: 是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回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三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回来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啊，很好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就去该休息了，就这么情况，把伞装吧。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对，巴桑庄嘛，巴桑庄嘛，巴桑庄啊，不要紧，超市得水掉了，矿泉水缺了吧，掉了我这，你得碰地给他，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就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1: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给那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校了呀，替你给那的给那边让他们改起来的。改起来
2: 嘛，老师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哪里广大这些都写的哪里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1: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济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账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送。
3: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10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4: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00后的弟子

0: 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1: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2: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他修的也真，然后。是的呀，
3: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4: 普布索朗今年13岁，
3: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
4: 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
3: 向看，稍息。
4: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3: 身体四十三以下。
4: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1: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5: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3: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

0: 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场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1: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就像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排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

0: 目的，
1: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2: 对，
1: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1: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2: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
0: 竞争对手。
1: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2: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1: 体育。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2: 群体之间也互帮
1: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五月份买的。
0: 哇，
1: 然后
0: 过了六个月嘛。
1: 对，这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三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可以。
1: 这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
2: 好的
1: 这
2: 个
1: 凹凸设
2: 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
3: 都不贵，
1: 鞋挺贵的。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3: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子，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4: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3: 因为

0: 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住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是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特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1: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2: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3: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都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

0: 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0: 进至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1: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阳界，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班家界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2: 来装上装上，快别乱嚷，快过年了，来装上吧，
3: 谢谢，
2: 多装一些，快过年了。

0: 不，口袋里就这些钱。
1: 不要不要，
2: 你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
0: 来，那就这些吧。
3: 太乙兵，敌人来了，太乙兵，太乙兵，太乙兵。
4: 林团长，你怎么不在北边山上了？李文斌跟刘世英都过来了。
5: 总算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
6: 老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
7: 是
8: 是。
6: 文才，
0: 来，
6: 你带上31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
0: 明白。
4: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2公里。
5: 有多少人？
4: 李文斌的21旅，刘世义的15旅，从南北两路过来了。
5: 他们的第五路，慈平的刘建勋，
4: 东边，刚刚露头，4公里左右。
5: 何健的第一路、第五路都过来了。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6: 你去跟武仲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4: 武团长的31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
9: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4: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0: 向毛委员报道。
1: 停营。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日，不足24岁，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队伍打败仗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在3万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功。

记得，我做市长，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征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逛戏》《韩信败将》。我懂你的意思。

谢谢你，红四军会铭记你，人民也会记得你。

0: 报告员周进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纵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先交给28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你还不足22岁，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卓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2: 归队吧，认真反思，不要在这里捣乱。
3: 是。
1: 翻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填一下肚子。 战士们太疲惫了，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
0: 好，但时间不要太久。李文斌、刘十一的两个旅，还有刘建旭他们，
1: 一定追在我们屁股后面。
0: 我希望多一些旅追过来。
1: 何健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抄我们的家。南昌暴动，三河坝分兵。 金刚山的三。

紧迫的人，一群混饭吃的东西，茹毛在你们拿不下，不在你们。

0: 开始警告。
1: 是。
0: 张雨人，周浑元。

1: 刘世义，王杰俊发电，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2: 是。
3: 给李文斌、刘世义发电。
4: 李文斌、刘世义刚刚发过来的，他们离杜某的队伍已经不远了。
3: 好，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如果拿下朱某人头，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5: 明白。
3: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不要活捉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 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说小孩子五个月以后就会在肚子里面提交了，他提了吗？
1: 他哪里会等到五个月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手脚乱动了。我跟朱军长讲，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铿锵打仗。
0: 下山前我去找接生伯伯，
2: 我都学会了。
0: 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0: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1: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听到了，
1: 他们追过来了，准备战斗。
2: 有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马委员朱军长突围。
3: 是，三营跟我走。
4: 快，
5: 润之，你带警卫团携伤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6: 水鸭子，
7: 走。
5: 马委员交给你了。
7: 这是军长命令，
6: 我们一起打阻击。
5: 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1: 放心，朱某一个都不会少。
6: 快走，
7: 走，走，
3: 走。
5: 听命令，从前门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7: 是。

0: 你带上两个连，回去保护朱军长，其他人跟我走。
1: 张宗勋，带上两个连，保护朱军长。
0: 是。
1: 永国，你也回去。
2: 不能回去，保卫人让我保护你。

0: 若兰呢？若兰呢？若兰！
1: 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2: 跟我走。
3: 朱局长，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如果润师在，也会赞同我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受伤15人，牺牲17人，敌军伤亡近百人。联合国营长为了救武若兰同志，牺牲了。

0: 妈妈妈妈妈，
1: 你爸可能出事情了，辛苦我难受。
2: 不会的，妈，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
1: 那可能就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妈这心慌得很。
3: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2: 对，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得幸可我难受得很。
1: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
4: 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
3: 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
4: 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五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敌人都没上去山。后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给他上刑具，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洋街背后岔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病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5: 同志们，记住毛委员说的话。

修筑的工事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来得及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都被敌人

0: 请告诉毛委员，井冈山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朱毛红军和敌人战斗到底，山林是我们的天下。
1: 彭军长呢？他们也被杀。

0: 为了保存红军的力量，井冈山的乡亲们要求他们尽快撤离。
1: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2: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0: 我没有替朱毛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请转告山上的乡亲，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长光，七姐。 子谦，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1: 嗯。
0: 这口气我咽不下。
1: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
1: 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0: 总要找到的。
2: 要找到。兰英，
3: 哎，
2: 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3: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金，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 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柏和大柏地的交界地段，他们会步步紧逼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

刘师义的15旅，3000多人马，装备精良，还有2个团的地方保卫队，个个是酒足饭饱。而我们由36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有近200名的伤员，饥寒交迫，武器弹药都极度匮乏。脱离队伍的还有一些。 有一些牺牲的战士，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

0: 去安葬他们。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1: 有。
2: 马委员，朱师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啊！
3: 红军万岁！
4: 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3: 好，这就是我和毛委员你要看到的结果。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
5: 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把肚皮填。

0: 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六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
1: 井冈山五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0: 炮斗的地方可以放滚石。战士们休息，营营长干部跟我走。
2: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
1: 钟豪，你心里有人选吗？
3: 一连连长林有田，
0: 有国的哥哥。
1: 正是。
0: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
1: 你们的意见呢？
3: 赞同，
1: 赞同，
3: 赞同，
1: 赞同。
0: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3: 是，林有田到，听命令。
0: 你跟我走。
3: 是。

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在这里吗？快去救若兰姐姐，我们都很想念她。
1: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2: 把我们留下，
3: 救若兰姐姐。
2: 救若兰姐姐吧，
4: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们，不能把你们留下。

0: 我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
1: 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
0: 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我是共产党员，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
0: 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回指挥部，朱毛至少剩一个。
1: 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0: 新年好。
1: 别跑抢了，
0: 粟裕拦住尾巴了。

行，有冒犯党国利益者，格杀勿论。

0: 东固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井冈山。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1: 就是一个袁文才，一个王佐吧。前面的是段月泉，习武出身。
0: 踢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
2: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文林同志，
3: 包委员，
0: 岳泉同志，
3: 包委员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不敢参加，包委员。
0: 朱军长，请。
4: 文林。
0: 哎。 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2: 圈子战术，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自卫军的经验。
5: 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2: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
6: 文才，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怀上！吃！谢谢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1: 来吃。

0: 豪三，再跟他们讲一下，费用要跟乡亲们算清。
1: 哎，不要算清楚，军民一家亲。这次大批的部队到这里来，他们晚上做梦都会笑起来。
0: 这是纪律。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北地攻进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去吧，豪三。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成欠条。
2: 是，让他们赶紧归队。
3: 明白。
4: 汪委员，袁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5: 汪委员，你看，三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合作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0: 平民小学呢？
5: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0: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5: 是。

0: 朱毛被击毙，朱毛被当场击毙，朱毛都是朱毛。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1: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
0: 刘德武、胡明远在，物筹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 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那双鞋子还在，哪里会舍得穿？ 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还唱着歌。

0: 前，这是最
1: 第二天，井冈山的乡亲们给他们送行，那是更

亲他们回来的信。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公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欠考虑。

0: 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1: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0: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有不妥我随时修改。
1: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0: 吴日兰同志被杀害了，
1: 吴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
0: 吴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啊。
2: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朱毛人头，结果朱毛越打越多，新的朱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赠枪授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喊。

0: 山统一，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嗯。
1: 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
0: 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哦。
1: 我是讲心情的嘛。
0: 哪个诗不是讲心情？
2: 念念，一定比我写的好。
1: 那我就不敢念喽。
0: 不念，你哪里憋得住啊？念吧。
1: 好。我是首次赋诗哦。
2: 嗯。
1: 大军突敌围，关山度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待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君好生凄厉，春月似张弓。坚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40里，敌捷已扑空。东顾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

0: 会师，天下壮。
1: 完了，完了。好。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固的地貌，又将东固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壮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2: 是。
3: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1: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2: 毛远，朱军长。
3: 林老先生。
1: 林老先生。
4: 林老先生。哎，
5: 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上月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稻田里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你晓得彭团长的30团撤到哪里了吗？
1: 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荒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
2: 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20几天了，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
0: 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呀，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3: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昌公没有？
1: 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100多人，和王佐32团在山上跟进山搜索了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斜远，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一镇乡亲们的士气。
0: 嗯，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
1: 吴大哨所大小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毛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
2: 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

0: 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让我去打探消息，
1: 尽快的
0: 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2: 林老先生，16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
0: 哦，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现在长平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蛟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3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词汇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
0: 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2: 哎，
1: 这里不便久留，尾随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0: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3: 同意。
1: 赞成。
2: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1: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2: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林老先生，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你们的二儿子林有国营长。
2: 毛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他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手势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被砍下了头颅。

0: 挂在赣州的城门上。离开宁都，在路上，泽坦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的上发现了这个传单。
1: 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
0: 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1: 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替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
0: 吴若兰同志已经谢过了，有国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
1: 他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痛。
0: 有国妈讲了，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

0: 在长亭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1: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
0: 哎，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2: 不住了，亲戚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0: 好，我尽快写。快吃吧。

我们两个快回队伍上，都吃。

0: 这里太闭塞了，心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1: 今天会长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四军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0: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

0: 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1年不到，你们兄弟4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的。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亭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你大哥毛远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城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
3: 不能松懈，要速度
2: 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岭城，咬死郭凤明。
4: 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5: 我要再强调一下纪律，长亭是旧亭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6: 不得有一人离队。
7: 是。
5: 我和子辉他们过去了，我们长亭会合。
8: 长亭见。
5: 我们走。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王军正六一看望少年儿童，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美好与成长。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重温光辉历程，积蓄奋进力量。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布局全季旅游，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王军正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初夏的阳光洒满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花开正艳，树绿正浓，书声朗朗，欢歌阵阵，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王军正一走进校园，少先队员们便迎上前来，为他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王军正微笑着向孩子们问好，并和他们一起参观学校开放式少先队室，观摩民族乐器演奏、航模、书法、美术等实践课成果展示，了解红领巾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艺术等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不时俯下身子与大家亲切交流。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阳光自信，王军正十分高兴，他为孩子们的勤学善思和灵巧双手点赞，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学校操场内，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正在进行。王军正走上前，向少先队员们挥手问好，现场的孩子们开心地围拢过来。看到大家身穿整齐的校服，满脸灿烂的笑容，共同欢庆六一，他高兴地说，从你们一张张稚气未脱又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深深感到国家的前途无比远大。祝大家节日快乐，学习进步，健康成长。王军正深情寄语，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大家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5月31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包含着对大家的深切关爱，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从小把爱国放在心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自己的小梦想和祖国的大梦想连接在一起，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养成优良品德，自觉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亲互爱，互相帮助，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榜样，广泛学习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创造，努力掌握更多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加强体育和劳动锻炼，培养阳光心态，尊重劳动成果，磨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坚毅品格，促进身心健康。王军正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 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育质量，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措施，全力呵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工委要坚决落实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聚焦思想引领主责主业，抓实少先队组织、队伍和实践育人各项工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密切协作，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达瓦次仁、龚慧才、张洪波、郎福宽、孟小林参加。
0: 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广袤高原处处欢歌起舞，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
1: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十四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纳曲市第二小学，学生和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
2: 我们的开心和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3: 我今天来工部公园玩，我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1: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十六子一家亲、国家

0: 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十组优秀家庭用真挚语言讲述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
1: 子子同心，课课向党，小朋友们都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2: 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0: 六月的高原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泛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
3: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4: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5: 我今天表演的是傣历，心情很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6: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7: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通过一场场全覆盖接地气的专题报告会，回溯光辉岁月，凝聚奋进共识。珠峰脚下处处涌动着学习热潮，洋溢着干事创业的蓬勃生机。
8: 自五月中下旬以来，五支自治区宣讲团分赴定日、吉隆、仲巴、定杰、亚东等多个县区，围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面对面展开宣讲。讲师们以详实的史料还原历史脉络，用鲜活的案例讲述发展变迁，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引导各族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团结实干。
9: 聆听今天的专题宣传报告会，让我深受触动，真切体会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巨变，干事奋进的信念愈发坚定，
10: 让我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顾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伟大实践，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一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1: 内心非常的震撼与自豪。75年来，雪域高原的医疗条件飞速发展，各族群众健康保障不断增强，身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知使命在肩。
8: 一场场接地气骨干劲儿的宣讲，一次次深入浅出精准透彻的解读，重温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光辉历程，更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讲引发热烈反响，不断激励着珠峰儿女积蓄奋进力量，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
12: 我们将宣讲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中老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融入四管会教育管理服务方方面面，听党话敢党跟党走。
13: 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一份力量。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75载铸就的人间奇迹》。文章说，75载沧桑巨变，雪域高原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与黑暗落后的面貌，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谱写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崭新篇章。75年间，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民生福祉持续提升，西藏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文章说，75年春华秋实，西藏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书写了边疆繁荣、人民幸福的壮丽篇章。站在新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雪域高原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近日，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

0: 精神，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履职监督，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扛牢意识形态政治责任，守好人大各类阵地，严把发展党员关口，提升机关党建质效，着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开创工作新局，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严金海要求，要扛起历史责任，杜绝击鼓传花，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到合力攻坚，健全交接制度，防止断档空转。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1: 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前往山南市和措美县、洛扎县、浪卡子县开展实地调研、走访慰问和街访下访工作。他强调，山南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一体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深化干部驻村驻四工作，书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山南的实践篇章。
0: 日前，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按照自治区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安排部署，系统梳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汇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强大合力。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孟晓林、白马旺堆、卓嘎、达娃、欧珠出席。
1: 5月30号晚，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西藏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大篇章，涵盖舞蹈、朗诵、科技展示、非遗表演等，为全区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文艺盛宴。
0: 5月31号，爱心筑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复考接送服务。
2: 这次我们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0: 活动现场，拉萨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
3: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具体大约有20来年了。车队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4: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祝愿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今天上午，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随着一声哨响，男子足球赛在堆龙滨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系统的15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每一次攻防都拼尽全力，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
5: 代表潼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6: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0: 在篮球赛场同样激情澎湃，运动员们快速攻防转换、运球突破、急停跳投、篮下对抗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欢呼不断。选手们凭借过硬的实力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魅力。
7: 揭幕战

0: 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心情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那个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体育竞技不只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藏有智慧与定力的较量。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为体育盛会再添一抹文化底色。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友谊。
2: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1: 此次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的1447名运动员、16个代表队参赛。
3: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1: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联合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在我区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把优质妇幼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一线。在扎囊县中心医院，前来问诊的群众有序排队，专家专门针对儿童常见病、生长发育问题、妇幼保健疑难问题等，逐一细致诊断，现场答疑解惑。
4: 华西专家直接来到我们扎囊县家门口，免费看病、免费检查，态度也真好，讲得也特别细，给我们老百姓办了大实事，真心感谢专家们。
5: 这次我们华西第二医院团队专门针对高原儿童心血管疾病、儿科常见病、外科疾病，给孩子们免费问诊、筛查、看诊，同时也和县医院的医生交流经验，现场带教，把实用的医疗技术留在基层，让老百姓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少跑腿。
1: 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前往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开展学术专题讲座，并为3名患病儿童实施手术治疗。其中，静脉造影术为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首例开展，成功填补了该院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
6: 专家脾气巧吧，很合作周全。专家脾气是第二批次干部，他们尽量拿了，提求学习，听听专家的套句去学。
7: 对我们本地医生学习这类高难度、高精度的微创手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我会更精进自己的医术，为我们西藏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8: 灵芝素有西藏江南美誉，生态是灵芝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和最亮底色。近年来，灵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
9: 初夏时节，灵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
10: 现在呢，就是我们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这个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呢，为了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啊，都能来打卡。
9: 在国家5A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11: 灵芝的那个藏族建筑那个风格也很漂亮，拍照也非常美。前年大表示我也去过了，那确实非常，这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
9: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效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
12: 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踩踏和干扰。其次，我们优化旅游线路，实行分区管理，将游客合理分流到不同的游览区域，确保游览秩序。
9: 依托春赏桃花、夏沐林海、秋观山色、冬享暖阳的全季旅游布局，灵芝市持续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3: “十四五”以来，旅游接待人次由2021年1006万

0: 增至2025年1735.42万，留总收入由83.75亿元增至162.96亿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增收4.63亿元。15开局之点，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量服务品牌，将林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1: 6月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1个，其中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日，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惠民，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成果显著。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1: 近日，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荐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普及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文明新风润万家活动，活动采用1+N模式，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通过新旧对比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多部门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服务，并设立你说我帮服务台，现场解决群众诉求，实现民情沟通零距离。
1: 为将优质文化服务精准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口，近日深扎县持续开展公益电影进乡村、进校园、进牧区活动。活动精心挑选了多部汉藏双语优秀影片，深受群众喜爱。深扎县以公益电影为载体，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光影点亮高原，用服务凝聚民心。日前，贡嘎县开展农技科普惠民服务活动，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围绕青稞管护、作物用药、畜禽防疫等开展讲解与实操指导，有效激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切实把实用农技知识与贴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见过蒋军，昨夜不还在骂我呢？今日这是吃错药了？是吃对药了。多谢蒋军昨日送的石斛，生意吃完以后气色大好，这不给您送谢礼来了。
1: 那么贵的补药，就换来这几张破皮。
0: 是，牡丹告退。
2: 等等，圣人命我去洛阳办差，有什么想要的家乡之物，列个单子。哎，我只是帮你怠慢，要收钱的。这样啊，那我不客气了。我想要城东廖记的心肝骨髓，岳翠楼的蚕丝，天水阁的笔墨，还有十八里巷跛脚黄木匠亲手打造的红木庄园。
3: 这也太多了吧。
0: 何娘子，真以为我们家郎君很闲啊？
2: 我也才包了四样而已。再说了，蒋军有多少空闲就买多少东西嘛，我只是先报出来。这些都是好带的，我最最想要的还拿不回来呢。
0: 哦，何物啊？
2: 张氏江面，我从小吃到大的。
0: 那面很好吃，
2: 蒋军闲暇之余也可以去尝尝。你若只有什么牵挂的亲友，必可告知，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他过得如何。蒋军说笑了，何氏女已死，如今我孤身一人，洛阳哪里有什么亲友可看？洛阳花美，蒋军办差采货之余，替我欣赏一番便是。

0: 长阳，事先言明啊，你只说让我为你送行，你可没说让我为你挑骨，祝你旅途顺遂，这可是要收钱的。
1: 放心，绝不让你吃亏。

天下虽无何事归格女，却有小花店主畅游长安，尽人间百态，见世间繁华，岂不潇洒畅快？

嗯。

0: 黄昏。
1: 虚实了，我该走了。
2: 哎，好不容易团聚，怎么不再温存温存？
3: 那牡丹就是个没嫁过人的，
2: 性子怪异，这才拢着诸多女子住在一块儿。往后你就搬回来，在这儿住下吧。
1: 你别胡诌，牡丹大方之礼，心性无缺。她之前在洛阳有过夫君的。
2: 什么意思？她竟是个有家室的？那她还与那些贵人纠缠不清？
1: 她只是去贵人府上养花，与那些雇主清清白白，从无私情。你不许与别人乱嚼舌根啊！
2: 那就算没有私情，单说她与仲南周旋，也不算冤枉她吧？她自己春风得意，却阻你我相见，定是怕你嫁了人离开铺子，少了一个任劳任怨的小工。我看你与她不是一路人，不如早早自立门户。
1: 牡丹待我亲如姐妹，我绝不会离开她。你若打的这个主意，往后咱们还是撂开手吧。
2: 我不过是怕你吃亏嘛。你若喜欢与他一起，随你便是。我只想与你过好咱们的小日子。再过几天，有个黄道吉日，我们成婚吧。此后，恩爱相守，再不分离。
1: 牡丹对你尚有偏见，只怕不会同意的。
2: 对男人多有戒备，是不是之前的夫君伤了他的心？你快同我说说，我也好想想办法劝他接受，绝不能因为我让你们之间伤了嫌隙。
4: 县主，夜深了，歇一下吧。这经文奴婢替您抄。
5: 沐月焚香抄莲华经，可助姻缘平顺，又怎能假手于人？
4: 可县主抄经已经几夜没睡好了，脸色都憔悴了，刘郎君看到了会心疼的。
5: 他进来可好？
4: 派去的小厮说，点就属差事繁忙，牛郎君劳累不已。

0: 家前偶尔会去西市的酒肆喝上两盏，前几日休沐之时还去了一次终南山。
1: 他何时有登山的习惯呀？
0: 听闻那山上有一佛寺，求姻缘最为灵验。许是郎君心生悔意，想求个佛缘，与县主再续前缘呢。
1: 这玄乎法子果真是有用，等我好好抄完这一卷呀，定让他好好看看。
2: 不长眼的东西，竟敢惊扰县主，带下去掌嘴。
3: 是，
4: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1: 算了，
3: 是。
1: 子舒向来不喜欢我苛责下人，既然他有求佛恩，我应当平和一些。
0: 县主仁善，如此功德福报，定能心想事成。
3: 县主，
1: 怎么了？可是子舒出了什么事儿？
3: 县主，小厮来报，刘郎君常去的那家酒肆对面有个花铺，而那花铺的店主竟是何为芳。
5: 何氏诈死之事，下官也是刚刚发现，绝非故意欺瞒县主，请县主恕罪啊！下官这就派人将他解决了，让他彻底消失。
0: 刘公慎言，县主仁善，怎会破你杀人呢？何氏女既然没死，县主的意思便让她恢复身份吧。啊！
1: 若何为芳真的没死，那她眼下的身份就是假的，既是假的，
5: 他便犯了伪造户籍之罪，到时良机被夺，赶出长安，两件不能通婚，子舒与他就再无可能了。
0: 人今召元华应变，刘公只需乘宁王府马车前去，两方身份悬殊，他自然知道该如何秉公处置。至于往后，
2: 臣妇会劝好子舒，定让他登门致歉，与县主重修旧好，还望县主不计前嫌。
1: 此事若是由二老出面，子舒难免会怀疑怪罪。若二老不是举告之人，而是被牵扯进来的证人，无论结果如何，子舒都怪不到二老头上。
5: 县主放心，此女招惹是非颇多，我定寻个不相干的人，将她告上公堂。

0: 我去官府登记入籍，你在家中等我，等拿到户籍文书，咱们再一同去找何微风解释。
1: 牡丹所有决议都与我事先商量，我却这般瞒着他先斩后奏，他会不会怪我？
0: 姐妹之间又怎会计较这些呢？何况这次我会和你一起去向他证明我的真心，他定会诚心祝福的。今日是你我大喜之日，莫说这些了啊。

0: 生意，花铲给我翻翻土。
1: 他不在，
2: 今日一早便出门了，说粮食人才能回来呢，不知道去干嘛了。
3: 他这几日怎么总是不在？

0: 回来得好好问问他。
1: 嗯，不酸很甜啊，
2: 好吃吧？
1: 好吃。
2: 再来一口。
0: 哎，咱们得留着点，等生意回来吃，不能都吃了。
2: 好，
0: 再给你。
3: 去花门，告诉徐先生。

0: 王晴，小人在。你说你要告发花满柱店主伪造女户良籍，蒋小华是为洛阳官府和为方，是与不是？
1: 是。何氏阴险奸猾，以假户籍与城中行商敛财，草民亲眼见他贩卖败花，骗人钱帛，草民实在不忍看他再这般行骗下去，特来上报。
2: 此事你是如何发现的？
3: 花满柱二店主秦婉儿是草民发妻，当初被何氏蛊惑离家，没多久便发现此女身份有假，心机深重，特来找我替她做主。真是信口雌黄！当初在花云楼，你欲点卖发妻，对她更是百般的凌辱，后写下和离书，在场众人皆可作证。
1: 怎么可能会再回到你这种禽兽身边？笑话！我与婉儿情真意切，早已重修旧好。此乃我二人的婚书与户籍文书，请人精照过目。

0: 就算有这婚书，也不能证明王晴所说就是事实。王晴如此恶意编排，意在侵透我的家产和商铺。
1: 太傅卿，你可认得此女？刚才王晴所言可属实？
2: 此女确实我刘家儿媳。 只是之前我们误认为他坠崖身亡，方才另行风波，有洛阳官府销户文书为证。刘宅上下数十人，都知晓此女的真实身份。何时在刘家时，便抛头露面，不守妇道，犬子无奈与其合理，可尚未划清家财。
0: 他便卷钱离宅，看来是不想归还我刘家财物，才改名换姓来到这儿。商人奸猾重利，女子开店更是寥寥可数，以生意兴隆，定是无义起富。我朝向来严查流民，禁止无节制务工，更遑论经商。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可知罪？ 坚持不认罪，本官就去彻查花满柱，你的户籍所来之处，嫌疑之人我们都。

且此事更不能牵连到大福、小春他们。民女确实隐瞒了身份，估计是在黑市所办。

0: 任京兆，他承认了。
1: 可那是民警不得已而为之。当初在洛阳，官府已判我与刘畅和离。可是刘家为了霸占我的嫁妆，不惜杀人灭口。

0: 人性命，还望人精召，为民女明察。什么杀人灭口啊！你这是诬告！空口无凭，何事？你可有证据？刘家有一家丁，名唤田二，当初在洛阳时，他就对我痛下杀手。前一阵我去采花，又要将我灭口，我幸而得一贵女相救，这才保全了我的性命。在田二肩膀上。
1: 被护卫射了一箭，手臂上印有刀伤，若是不信，可以把此人带来，一对便知。
2: 蔡无惊，你宅中可有此人田二？
0: 刘宅绝无此人，我就知道你们刘家会藏匿此人。我手中还有一证，此人伤口颇深，非求医而不可自愈。于是我查遍了京中大小的医馆，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
1: 医馆的医师可为我作证，眼下此人正在城外养伤。牡丹，你在刘家，我们对你是万般宠爱，你不见恩情也就罢了，没想到你竟还敢口出恶言，设计陷害。
0: 设计陷害？你们多次对我赶尽杀绝，不为何一再忍气吞声？我今日要所有人都看清楚，刘宅满门。
3: 罪名严重，京兆府无权处置审理。
0: 但你私造户籍，铁证如山，一律必当严惩。走！为什么不能审？如今人证物证皆在，为何只判我，不判他们？不要！此等谋财害命之事，京兆府岂能坐视不管？
3: 罪名何在？私造户籍，唯利行商，蒙骗百姓，罪不容恕。
0: 使母系私产，
4: 勉为官奴，发配至城外军营。
5: 林女不服。
4: 陈京兆英明，此女既已定罪，她手下店铺财产皆应换人经手。
0: 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你心性不正，就算你霸掉了花满庄，你早晚也会一无所有。
4: 任京兆，我还有一事相求。
5: 讲，
4: 此女这般不遵礼戒，败德于众。 应当被我刘家起诉，归还此前卷走的刘家钱物。
3: 二位所请有理有据，本官自当应允。

0: 我辛苦了，今天这局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堂堂的京兆府，竟与太府卿沆瀣一气，罔顾律法，我要上告！
1: 大胆！大堂之上还敢胡言，当真是无伤不见骨。

0: 经洛阳了，终于可以换人驾马。
1: 哎呀，我也上车送了送吧。
0: 裴郎君啊，便宜贪官。郎君，您这是在算洛阳之行是否顺利？
2: 我谋士可有落空之时，何必为此卜卦？
0: 那您这卦算的是什
2: 么？外面这辆马车能否超越咱们？
0: 啊？
3: 这阿强是咱们家的马呀，
0: 看来还得是我。

0: 他的私产充公，铺子和花都归了五娘了。看好了，这上头是你们二店主的名字，我是他的夫君，他的铺子自然是我的铺子。娘子快看，我给咱们新布置的这铺子
1: 合不合你的心意啊？
2: 皇冉终于合成了你的，皇大人呢？
3: 你当真跟他在一起了？
2: 他如今的确是我夫君，
3: 牡丹待你那么好，你为何要背叛他？
2: 没有，王琴，你明明答应我要和我一起去同牡丹解释，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你到底把牡丹怎么了？他怎么会变成罪奴？
0: 不是你亲口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想和我一起霸占花美柱吗？我自然是听了你的话去官府告的状。如今他已被贬为官奴押走了，幸而你和何慧芳分开开的户，官府只抄没了他的私产，属于你的那半钱不受影响，以后这儿的生意就都是我们的了。
2: 他是为了理解你我故意这么说的，
3: 你放屁！牡丹的事只告诉过你我，你若没说，王清怎么会知道？你居然为李家铺子连人都不做了！
2: 此事是我做错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杀害牡丹。大夫，
3: 别碰我！
0: 王维芳私盗红旗被贬去军营，并不是他罪有应得，那军营可是险恶的很呢，他性命难保，更别说翻身了。劝你们别再演什么姐妹情深的大戏，早早另寻出路。
3: 牡丹若丢了性命，

0: 我们不是无知辈，我跟你拼了！
1: 你得先给自己留口气，才有机会救母的。跟我回去处理伤口，走。

0: 快点啊！
1: 这里的地儿啊，顾不住食就饿死了。别在这儿，快！

0: 你十四。你是说我的眼睛像你姐姐？你姐姐呢？从今往后，我们相互扶持，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
1: 多谢景君为犬子美言，让他得了这苍草之职。此番洛阳之行，将军定要下榻鄙人宅中，让本官一尽地主之谊。
2: 哎，上次住在刘宅，吵吵嚷嚷的，闹出不少事故。此次啊，我特意选了山中雅居，一个人住清静些，也方便些。陈公懂的。
1: 明白，将军随意便好。若是山中缺了什么，本官派人给您送去。
2: 我虽独住山中，但陈公的心意啊不可辜负。此行仓促，只带出了两架马车，不知装不装得下陈公的盛情啊？
1: 嗨，车马不够，我再为您添上几架又如何？
2: 陈公，陈章兄，
3: 江兄。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家郎君说，山中人迹罕见，自亦避人耳目。
1: 随之总是这般周到啊。随之，程兄，这位是
2: 程兄，好久不见，
3: 臣拜见陛下。
2: 来，恢复出去，在外，他是三郎。

0: 东都留守伙同上下官员侵占农田买通户部篡改记录，臣已查清了被占的农田地块，记录在册，并比对税赋摇一账机，掌握了陈氏占田的一切手段和证据。
1: 昔年朝堂贬黜澄清，让你左迁洛阳，做了这户部司郎中，但在朕心里，卿仍是朕的御史忠诚，蛰伏三年，守职不废，终于将这洛阳官场查了个清清楚楚，朕心甚慰。
2: 陛下，今日虽臣一人上命，但所查之正非臣一人之过。洛阳官场虽被陈氏等士卒把持，但夹缝之中仍有许多一心为公、忠君不二的良臣。
1: 请帮朕记下他们的名字，朕必当记牢那封。
2: 是。
3: 当初一起做徐老学生的时候，程兄还敢跟三郎争辩，三年未见，反倒生疏了。走了这么久山路，不渴吗？坐下来喝杯茶。
1: 朕是觉得，当初为了麻痹宁王，让程朗来了这儿受尽冷眼，实在是委屈他了。
0: 为国效力，为君尽忠，何谈委屈？陛下，三郎在长安日日作戏，才是辛苦。
3: 嗨，哎，我也日日作戏，怎么不安慰我？哼，
0: 你做殿下伴读时，便性子张狂，行事不羁。这傍满天下的花鸟屎，也只有你能做得。嗨，既不被人察觉，他又乐在其中了。
3: 还是你了解随之。哎呀，这陈氏啊，手能伸到六步，都靠宁王在背后庇荫。崔茂还吐露，陈氏作为中间人，助宁王买卖官职的诸多细节，而他贪墨的钱帛、土地，也大多都献给了宁王。
0: 若要拔除宁王，必先折了陈氏。
1: 陈氏的分量越重，越不能轻举妄动，需等一个可靠之机，将其一网打尽，不能给宁王任何斡旋、翻案的机会。
3: 陈留守贪利太多，不知收敛，户部有养虎遗患，或许要不了多久，便可等来这阵东风。

0: 亲政以下，静待你们切身高地，一展宏图，兴国安邦。
1: 吾等起敬。
2: 原来你姐姐做过伺候笔墨的婢女，这才教你识了字。我平日里啊，跟花卉草药打交道，不若教你一些别的。你看啊，这个叫做释迦菜，对，里面那个叫做藜菜，这两个都可以吃的，日后我们可以靠它们填饱肚子。不过这后山经常会有士兵来，咱们来的时候得避着一点。看到这些黄的了吗？这个叫做毛茛，那边也有。你看，它们虽然长得像水芹菜，但是全株是有毒的，不能吃。若是吃进肚子里，会闹肚、长泡。记住了吗？

这个叫做豌豆叶，放到嘴边可以吹声音。你看啊。以后你只要吹这个，我就知道

0: 我们的剑都没有磨破，如何练得好剑？将来又如何上阵杀敌？ 射草人，你们无法聚精会神。
1: 快点！
0: 那就看看这草人旁边的真人。
1: 快点！
0: 要么你们当百步穿杨的勇士，要么你们当滥杀无辜的修徒。

0: 三郎平日坐惯的马车，今日自行骑马，你可得照顾好了。若磕了碰了，我还得替他想招骗他兄长。你要是不放心，不如跟我一同上路。
1: 走吧。
0: 究竟是何物，需要你亲自多留一日才买？不会是洛阳城的昊星明月吧？
2: 这儿的明月啊。可比飞来呀！
3: 驸马圣人，
4: 是
3: 驾云。
5: 怎么没等我们回？

父亲当初将我辨别草药的时候是为了救人的。可我既然做了选择，便不会后悔。我们不能日日活在被射杀的恐惧当中，更不能纵容他们

0: 怎么回事？
1: 将军，那新兵偷食宵夜，误食了有毒的野菜。
2: 怪不得练不好剑术，
3: 整夜赌博吃酒，毒死了也活该。还不快接药救人！
1: 将军，中毒的人甚多，军中备药怕是不够啊。
3: 救救我！
4: 来，快快快！
5: 营中粥饭不足，奴婢常去后山挖野菜果腹。今夜前去，发现有片毛茛被人挖走，怕营中有人误食，便立即回来煮了这汤药。
1: 你会医？
5: 奴婢母家曾开药铺，略知一二。
1: 蒜叶，这正可解毒催吐啊！这也是后山挖的，
5: 是。
1: 就地取用，药材对症，甚好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1: 你这么费心救人，不是出于善心吧？奴婢确有私心。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0: 奴婢想要活下去，将军慧言，奴婢不敢有任何的隐瞒。当奴婢看到茅坑被挖的那一刻，内心最先升起的，并不是担忧，而是庆幸。奴婢庆幸自己或许命不该绝，老天又给了我一次这样的机会。奴婢若是为国练兵而死，自是死不足惜。可是将军你也看到了。 精兵军纪松散，疏于操练，让奴婢死于受骗的剑下。奴婢不甘心，我想向您证明，除了做无谓的靶子，我还可以为将军做更多。奴婢之要领：食草木、通笔墨、会算账，还请将军同意奴婢和妹妹去医事处做活。奴婢定承将军恩德。
2: 将军，若不是此二人送药及时，整个新兵营恐怕就要集体冒领缺勤，到时候兵部怪罪下来，将军也交代不上。是，我帐下正好缺人手，我看这二位官奴聪颖果敢，不如遂了他们所求吧。孱弱之女，绝境中意外挣扎求生，袁将军，我等知错了，我们不该贪玩懈怠。
3: 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还请袁将军圆了他所求吧。射术检视暂且作罢，养好身子以后先练军纪。如果再有懒怠旷训者，军法处置。是。 你的请求。

0: 这何娘子所说的张家江面，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1: 来都来了，一人一尝故乡之味吧。拿个碗，一起。
2: 谢郎君。
3: 店主，来碗江面。哟，
4: 今日您来的不巧啊，最后一碗已经被这位郎君买走了。
3: 这位郎君，我愿出三倍价格，可否把这碗江面让给我？
1: 请问老丈有何缘由？我这兄弟啊，是产鬼投胎啊，若师出无名，定不愿轻易放过。
3: 实不相瞒，我有一爱女，因受富家苛待，离家奔逃，不慎坠崖而亡，至今尸骨都未寻到，富家不闻不问，入住丧期就另定姻缘，我担心小女变成了无人牵挂的孤魂，便想买下她生前喜欢的吃食，这江面便是其一，还有她爱吃的五饼，住进生前给她备的簪花，只盼着她来生能投到一个好人家，再嫁一个和善人物的好夫家，安世到老，子孙满堂。
1: 当初在洛阳，你送我的烤芙饼，上面也刷了一层蜜。
5: 这可是我何氏独家烤法，一般不存在的。蒋军今日可是有口福了。
1: 这饼的颜色与别家不同，在哪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是我家。

当真谢谢了。

0: 莫要烦忧，宁愿尸骨即位找到，说不定被什么游侠神医所救。如今在世外桃源，过快活日子。若振作精神，开怀过好每日，兴许还能等到重逢之时。
1: 谢郎君吉言，若是小女也知今日之事，也定会感谢郎君的。

0: 心想让女儿嫁得好，享清福。若是知道何娘子如今情况，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1: 爱女之心是真，可不懂自家女儿也是真。拿好东西，走吧。
0: 是。
2: 远着点。

金疮镜，这是我从医师那里求来的金疮药，每日多抹几次，病很快就能好了。

将军，怎么样了？那些官员一听点就手的名头，脸色变得好几番，更别说去军营救人了。就是，帮我把这封信亲自送去军营，告诉牡丹，我正在想办法救他出来，让他一定保重。等出了军营，我会帮他突围汲取他进门，日后定会保护好他，让他安心等我。 另外，这是我在终南山求的平安扣，帮我一同带给他。

放心，县主所受之痛，定让他百倍偿还。

姐姐带你去看医师啊，别怕，姐姐背你去看医师，走，姐姐背你去看医师。

0: 我们现在已经太多学生了，此人为什么被打成这样？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他没有犯错。
1: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何名何姓，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打记事起，便跟着姐姐四处被发卖，只因得罪了贵人，便被毒哑赶出了府外，几经饿死之时，两人只是因为偷食了一碗米粥。 至此，食不果腹，何罪之有？寻药治病，平和之战，是这世道待他不公。他不该穿着罪名麻服被扔在此处，扑尸荒野。
2: 将军有令，今日军中设宴，刨出人手不足，命你速去帮工。

0: 聪明呢。
1: 王子，别忙活了，
0: 陪爷们玩会儿吧。
2: 诸位，是袁将军的部下吧？山子脱队，看来是喝多了，我请袁将军前来。
3: 急什么？等我们快活完了，自然叫他一同享受。

蒋朝阳。

0: 女神医出事了，快点帮忙！谁他娘的敢欺负女神医，老师我第一个不答应！
1: 这些士兵趁我独自在刨除，于心不轨，还好我有恶报，突发必争，我才幸免于难。
2: 何凭无赖，
0: 敢对女神医下手！

1: 还小，若不是老天开眼，让他们突发病症，你今日就交代在此处了。
2: 老天什么时候开过眼？我能活着见你，都是因为有人彼此相互报喜。侯爷放心吧，不得慌，人家就吩咐了，一定要将他折磨致死。
3: 是，你放心。快，上！快，上！雨渊，海，你，他好了没有？这汤还未熟呢，要不然你先把其他的菜上了吧。

0: 明明他自己也在担心，可关键的时候却还是想着提醒我。此恩此情我这辈子都无法偿还。
1: 如今你安然无恙，他的苦心一样吗？何为方是我府上的花匠，
2: 你弄死了他，我府上的花你来管。
3: 他获罪发配到我的军营，自然由我支配。
2: 你一个弄臣，
3: 凭何管我军中之事？
4: 更无权对我动私刑。
2: 你都说了，我是弄臣，又圣人的龙宠。自然想打谁打谁，想杀谁杀谁。
3: 我是官，他是奴，我不相信你敢为了他杀我。
2: 我哪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我府上的花。真是张狂啊！你知道全长安有多少位将军，又有几个花鸟使？你配后的人是会保你，还是卖圣人一个人情？
5: 袁将军，如今总算懂了，官奴们日日活在怎样的恐惧当中，不知道哪一刻会被刺穿喉咙，无声无息的死去。
1: 如今，你想死，还是想活？

0: 你为何要杀我？
1: 他是大王提拔的人，谁有那么大能耐能指使他办事？把人送去兵部，问问张尚书，兵部都是如何管人。治军不严，残暴妄为。

我是县主，县主对你出手，你很意外吗？他知道我对刘畅从无心思，为何会这般下死手？只怕是刘畅又做了什么，让他彻底恨上你。 与军中为奴，本就九死一生。但你仍为自己争得了一丝生气。蚂蚁微小，可被轻易踩死；但若蚂蚁成群，亦可株蛋高台。

0: 宁王把持兵部多年，我亦是在等一至死沉疴的机会。我叶长君营救下一女子之时，不日便会传遍长安，正好以你为由，洗一洗这兵部的赃物，换一位仁慈严明的长官来接管。只可惜，我没有早一点赶到，未能救下这哑女的性命。
1: 其他官民的性命，替大家谢谢你。

还是适量风足。

0: 蒋朝阳，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军营的？你回去后是大夫告诉你的吗？他们怎么样？还好吗？
1: 哪来得及回府啊？是老师让云娘给我传的信。你突然出事，却还记得让老师避祸，公堂上也没有供出半罐糖，他们自然沉你的情。云娘查出啊，是县主动的手，自然知道救你出去并非易事。老师亲自写信，让我赶紧回来，说若是保不下你的命，就别回去见他了。
0: 帮我多谢徐公，还有云娘。
1: 包倒两匹马的是我，你不谢我吗？
0: 谢将军。
1: 有你这真谢，我也不送白来，就送到这吧。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

为产一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

0: 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如香岁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1: 好了噻，有些话我们第四个安心啊，懂不懂？俺那个对老了的，反正如果家里的，你看这晓得吧？叫我懂不？今天说的让叔叔这个家，你头天来吧？你到你的家。
0: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芝镇达泽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泽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1: 我们中那是学当年回来的话，那是皮包住了，我不晓得，这恐怕的地，我们安利住的都是在地方去就行，地里面就很好。
0: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2: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0: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更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
2: 桃花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

0: 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出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1: 这个随笔是我在三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的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林芝的美是哪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0: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委员会就算成立了。

0: 老子，哎，姐，几口人？好，给。哎，好，分点东西。
1: 人就五升，
2: 哥，
0: 这是姐。
2: 行了，
0: 来下一个，
2: 哥，姐走了。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少爷从法国回来了。啊，
1: 回来的正是时候啊。
2: 是啊，听说南京方面要委以重任，少爷还托人给你带来了信。
1: 富贵他怎么说
2: 啊？八个字
1: 啊，
2: 叫暂且忍耐，等待转机。

0: 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好，好，好，管家，哎呦，你却在这儿开门了。是，老爷我却大武汉散散心。你告诉武汉钱庄里的杨掌柜，钱庄里的金条可以拿出来用。
1: 前程，不要害怕花钱。是，
2: 老爷，我这就去准备。再见，等待重金。吴主席，我想问你个问题。
1: 说说看，
2: 咱们共产党的衙门在哪儿？这个问题啊，好多人问过我。
1: 说，
2: 共产党的衙门在哪儿？ 我告诉你，他就在老百姓中间，现在就叫做鄂豫边土地委员会，鄂豫边首届工农民代表大会。共产党啊，就在老百姓中间，他的根呢，就扎在了属于人民的这块土地上。同时啊，我们一口人拿起长矛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3: 淬火的枪头出名拳。对。
4: 淬火的枪头出名拳，
5: 我懂了。
4: 下面有请国民革命军武汉司令部作战部严主任宣读任命书。
6: 任命吴富贵，
4: 有。为国民革命军武汉警备司令部守备一团一营少校营长。
5: 谢长官。
4: 任命李浩博，
7: 有。
4: 为国民革命军。 南昌行营尚未参谋，
8: 谢长官，
4: 坐。党国用人之际，委员长对诸位是关爱有加呀。日前，共党在湖北、湖南、江西、陕北等地活动猖獗，诸位不日将前往就职，奔赴战场，啊。 各位都是喝过洋墨水的职业军人，对付那些手拿大刀、长矛、土铳的农民呢，应该是绰绰有余。相信诸位，定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9: 下令领袖，下令主任。
4: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是。吴富贵领袖。
10: 连长官，有何训示？
4: 吴少校好像不太高兴啊。报告长官，卑职不敢。卑职本愿随中央军南昌剿匪，歼灭江西诸毛，愿为领袖分忧。
10: 你体恤领袖的心情，若有机会，严某一定代为转达。可是眼下，共党在黄麻地区活动频繁。
4: 南京方面十分重视，委托电令我警备司令部派出精锐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就地歼灭。你出身于黄麻地区，当地情况熟悉，留下你是委以重任。再说，你父亲也希望你留在家乡。
9: 我父亲？
4: 你父亲希望你在家乡的土地上，用枪杆子打出你的威名来。
9: 卑职为国效忠，不畏家世。
4: 自古军人都应该有家国情怀，莫要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
9: 是，谨遵严长官教诲，黄麻剿匪，富贵愿打头阵。
4: 好，
10: 我要的就是这种锐气，
4: 回去准备吧。
9: 连长官，卑职还有一个请求，
4: 讲。
11: 我想调直属炮兵连排长熊二，电探探长吴彩仓。
12: 传了。
11: 谢长官，
12: 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消息啊，这国民党要派兵清剿我们游击队。我判断呢，这红枪会啊，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卷土重来的。所以我们游击队呢，马上就转移进山了。
11: 那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2: 你。 还有关局中，跟着我去参加游击队，怎么样？
13: 我们一起走吧。啊。

0: 我们倒是一直盼着呢，可是要是走了，那农会怎么办？我姐他们呢？
1: 该走就走，天塌不下来。
0: 哦，对了，姐，你赶紧准备笔墨，乡亲们土地不是分了吗？但都没有地契，我今天晚上全给赶出来。
2: 哦，对了，先生，这有地契没有印章，那不行啊。
0: 我早准备好了。
3: 你好，黄安吴家嘴村苏维埃农会。
4: 二哥，
5: 啊，
4: 别动。
5: 你也太偏心了啊！你随着他的心愿。
6: 传令兵
7: 到。

0: 哎，别动啊，我的。二哥，你这像是找了个漂亮媳妇儿。
1: 给个漂亮媳妇儿，我也不花。
2: 知道这是什么？
0: 标准的英国货，射程远，打得还准。
2: 大哥，这要再配副望远镜，那就是这个了。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我在法国圣希尔军校毕业时优等生的奖品，好好珍惜，别弄坏。
1: 是。
2: 讲几句。
3: 好的，好好好好。
4: 诸位乡亲，诸位乡亲，
5: 老朽是做梦也想不到啊，孙文先生不在了，可是他倡导的三民主义竟然在咱们吴家嘴实现了。
6: 乡亲们啊，现在啊各家各户都拿到了地契，我看到好多人呢都不认字儿，上面请关先生把他家的地契拿出来念给大伙听听啊。
0: 行行行，不是，这是我哥家的。
7: 这是我家的啊。
5: 地契，村民关善初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一亩八分水田，
8: 一亩八分啊，一亩八分。
5: 与其兄关善公共同分得木犁一架。地据为证，吴家嘴苏维埃农会西元1930年9月19日。
0: 我可告诉你们啊，好马配好鞍，这好鞍我可给你们俩准备好了，是不是好马咱们战场上见，
9: 绝不辜负大哥厚爱，
10: 杀敌立功。
0: 好，
4: 乡亲们放心，我们游击队啊不会走远的，就在黄麻地区来保卫大家的胜利果实啊。
8: 大家放心吧啊，我们不会走远的，
4: 吴家嘴一旦有事儿，我们马上就会杀回来的。但是乡亲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有事儿呢，咱们就以西山头点击烽火为号。
9: 好
4: 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啊。
9: 姐，啥事儿？
11: 弟呀，不管走多远，能捎个信儿就一定给家里捎个信儿。姐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呐。
9: 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多杀敌人，给咱姐夫报仇。
11: 这鞋啊，拿着。
9: 好。
11: 这个也带着。
9: 什么？

0: 你自己留着吧。哎，
1: 听话，穷家富路啊，当兵的队伍里都是男人做饭，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吃饱肚子。饿了的时候啊，就给自己买点吃的，别亏待自己啊。
2: 我记住了。
1: 这心里边现在有点后悔，让你走了。记着啊。 这枪子可不长眼，该躲着的时候一定要躲着，别犯傻。嗯，
2: 我记着了，姐。
1: 姐，盼着你早点回来。
2: 你自己保重。
3: 大少爷那幅画。

0: 老爷，喜事，喜事，
1: 天大的喜事啊！
2: 又有什么喜事？
1: 哎，家丁来报说，共产党游击队都逃跑了。
3: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吴家嘴了。
1: 哎，当然，当然，这次不仅要回，我们还要大摇大摆地回去。
3: 老爷，
1: 这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民政府的民团团总了。
4: 这两个新兵我们连要了。
5: 是。
6: 孟工头真是巧啊，
7: 还挎壳子炮呢，
6: 真神奇。孟工头，你看之前吧，你是我们的工头，现在我们俩就要成了你的兵了，看来真有缘分的。
8: 哎，你以为在武汉工棚呢？从今天起你们要按规矩来
6: 啊。是喽，
8: 只能回答是，不能加尾巴。
6: 没尾巴呀。
8: 你刚才说了个是，后边又跟了个喽。
6: 不要喽。
8: 对，
6: 是。
8: 去到一连那边去报道吧。
6: 是。
7: 哥，这个孟工头钱就巨抠，他现在当了咱们连长，那会不会克扣咱们的军饷啊？
6: 哎呀，干革命要什么军饷？走走。哎，吴先生，你来了。
9: 嗯，韩先生。
8: 报告特派吴委员。
9: 嗯，
8: 游击队一连正在接受新兵。
9: 好吧。
6: 吴先生，
9: 嗯，
6: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考上武举了。
10: 哦，你这个梦做的是对的，土地革命的果实可不是得用枪杆子来保卫吗？
9: 是啊，是啊，这是一场武装斗争的考试，
6: 嗯，
9: 才刚刚开始，路呢很长，斗争呢很复杂，所以啊，要拿起枪杆子来迎接这场考试。
6: 那是不是该发枪了？
9: 小伙子，别着急啊，慢慢来。
11: 大伙儿来看啊，我们黄安吴家嘴的农会土地委员韩先楚也来参加我们游击队了，大伙儿欢迎。
9: 好，我先给大伙儿打个招呼啊，兵你们是当上了，但是呢，枪暂时没有那么多，要想抗上枪，现在需要你们到战场上，到敌人手里去躲。
12: 对，
9: 大伙儿有没有信心啊？
13: 有。
10: 全体注意，集合！速度快点！
9: 同志们，今天又有百十名青年参加了我们黄安游击大队，我代表中共鄂豫皖特委欢迎大家。
13: 好！
9: 这农民革命啊，要拿起枪杆就要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选择共产党？而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什么要选择武装斗争呢？

这条路啊，很长，很曲折，也很艰苦。所以啊，需要翻身解放的弟兄们，为了咱们的新中国。

0: 戏子叫什么？他就叫萧凤瞻。
1: 花容月貌，
0: 你瞧这身段，他那对会说话的眼睛，
1: 真有韵味。收了，
0: 收了。

0: 上了满十块，谢大王。
1: 哎，哎，那件事办的怎么样了？
2: 别提了，嗯，没想到那姑娘还是个烈女子，说死说活不肯呢。
1: 好好好，越烈越有味道，我喜欢这口。去对陈老板说，我出2000大洋，我就不信有六爷搞不定的事情。
2: 老爷，为了一个戏子出2000大洋，抬举他了吧？
1: 2000大洋算什么？等我六爷回家，让他变本加厉的给我送回来。
2: 那是，那是。
3: 哎，快吃吧，吃吧。
4: 好。饿了吧？
5: 大队长
4: 啊，
5: 能给点盐吗？
4: 嗯，
5: 这汤太淡了，这都好长时间没吃到盐了。
4: 有饭吃都不错了，他还想吃盐？那四方百姓不是都没有盐吃吗？
3: 对对对，
4: 这么多事儿，是吧？哎哎，我听东边田里嘎邻村的老百姓说，他们村有个老地主，说他们家有盐，那就是不肯拿出来。
3: 哎，韩县主，你们来的岗哨不是在东边山头上吗？
4: 啊，
3: 要多留意田里岗村，尤其是晚上，一旦发现100万银盐，马上回来报告。
4: 是，
6: 哪儿的盐？快说，说呀！
4: 哎哎哎，干什么？这都是小孩，你干嘛凶巴巴的？小弟弟，你们都是谁家的娃呀？
7: 他是少东家。
4: 少东家？
8: 对，我就是少东家，你想把我怎样？
4: 啊，少东家，你们这个盐巴是从哪儿弄的？
8: 我爹不让我说，我不告诉你。
6: 哎，说不说？不说揍你啊！
8: 过马来了，救命啊！救命啊！
4: 你缺心眼啊？干嘛凶巴巴的？不就是盐巴吗？我们共产党多的是。
8: 我家盐巴第一多。
4: 我们比你们多多了。我们的盐巴呀，有磨盘那么大。
8: 呸！我们家的盐巴好大好大，得用马车拉。
4: 我们盐巴都搁地窖里。
8: 我们家的盐巴都藏在山洞里。
4: 你相信吗？
6: 鬼才信呢！
4: 我盐巴怎么可能放在山洞里呢？我才不相信呢！
8: 哼！你不相信的话，我就。

0: 们去看看眼。
1: 好啊，去就去，谁怕谁啊？
0: 有种就给我走。
1: 好，走。
2: 你们这两个兔崽子，我今天让你们看看眼。
3: 进去一看呐，我的个娘啊，全是高岩呐，还有发了霉的稻谷。我跟李百万的小兔崽子说，我说小少爷，这下你帮了咱们红军的大忙了。
4: 不错不错，韩彦初，你小子肯动脑子了啊，这回啊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哼，这森林乡亲们缺盐少粮，地主立百万他私藏盐吧，罪有应得。哎，这样你马上组织农会给乡亲们开动放盐。
5: 乡亲们不要急啊，凡是来的每人都有份儿啊，不要急。
6: 来，行，来这些盐啊您回去给大伙儿发一发。
7: 谢谢了谢谢了，能不能让我们见一见您的盐特色呢？
6: 什么盐？就是韩先楚啊。
8: 他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6: 什么乱七八糟，
9: 韩先楚呢？韩先楚呢？
6: 哦，韩先楚带我们班去超立百万家了。
5: 善思想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10: 立百万，你把门打开，我们是游击队，你要是不开门，别怪我手里的枪不长眼。
11: 快开门，
12: 开门，开门，
10: 开门。
13: 你们五委员为了盐巴之事已经来过我家了，要我接济四方百姓，我可没有二话呀。
10: 你少废话，我告诉你，我就是当年韩老大的儿子韩先楚，你今天要是不开门，爷爷我要了你的狗命。开不开？
11: 打！
14: 来，
11: 住手！韩先楚，你给我住手！你要干什么呀？
10: 连长，这个李百万为富不仁呐，我不但要分他家的盐巴，我还要分他的家产，分给老百姓。
5: 你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11: 是。嗯，
10: 连长，连长，
11: 下来。
5: 韩先楚啊，咱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是红枪会的土匪。我告诉你，带着你的人跟我走。走。
10: 为富不仁，欺压乡里呀，
11: 快走。
10: 你
11: 跟我走。
6: 老爷，看李嘎村李老爷派管家来了。
15: 先来先来。老爷，管家。
16: 有事啊？
15: 有事有事。六爷，您快回淮安吧，共产党游击队分了我们家的岩洞，还在门口放了枪。
16: 六爷，我想再待些日子吧。
15: 六爷，不能再等了。

0: 咱别人掖一半藏一半呢。
1: 老爷，什么时间请少爷回去剿灭那么穷鬼呢？
0: 现在我六爷有两挺机枪，对付那些穷鬼绰绰有余。我们家富贵是国军营长，他秉承领袖精神，天下为公，怎么能为了一级司令带兵回乡呢？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要想保护家产，就要舍得出血。何人这么大胆？
1: 还不是老韩家那个韩先楚。
2: 你违反纪律，擅自带兵抄家，私自使用武器，我不仅要没收你的枪，我还要处分你。
3: 他逼死了我爹，我要报仇。
2: 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不是土匪流寇。

0: 我是连长，古人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你还君子？你现在就是一个小土匪。
1: 现在我撤销你的班长职务，
0: 从明天起，你就去做马夫。
1: 你说什么？
0: 叫你去做马夫？
1: 我不干。

0: 驮粮食，驮弹药，驮伤号，
1: 也是咱们大队长的坐骑啊。你要是把它给我喂瘦了、磕了、碰了，我还要处分你。
2: 我说孟工头，你讲不讲道理啊？
1: 我是连长，我就是道理。

0: 开走。
1: 乌家嘴点烽火了，像是有情况。
2: 通知部队准备集合。
3: 是。哎，
1: 不行不行，我们是刚组建的队伍，没有几条像样的枪啊。
2: 吴委员有交代，现在吴家嘴有情况，我们不能见死不救。韩一舟，
4: 到，
2: 你过来一下。
4: 是。队长，
2: 刚才的情况你都听清楚了吧？
4: 我听清楚了。
2: 你也来分析分析吴家嘴的情况。
4: 我觉得六裁缝肯定是勾结了红枪会，要不然乡亲们是不会点烽火的。
2: 把那地图拿出来。
4: 是。
2: 红枪会会从什么地方出来呢？
1: 黄队长，黄队长，
5: 什么事？
1: 吴委员带领游击队离开吴家嘴以后，六裁缝就从城里大摇大摆的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要娶她为妾。我们气不公，想给她戴高帽游街，没想到啊，这是她带回来的有枪，还是机关枪。
4: 我说呢，看来六裁缝是有仗势了。
1: 黄队长，请你们围住吴家嘴，打下吴家四郎，保卫土地革命啊！
6: 同志们，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在国民党政府军到达之前除掉六裁翁和红枪会。通知部队马上布置围打吴家嘴。
4: 是。哎，等会儿，老队长，六裁翁既然大摇大摆的回来了，说明他早有准备，而且吴家大院是易守难攻啊，凭我们的武器是很难攻得进去的。另外，我们还要防止红枪会跟他们里应外合。
6: 那你说这一仗怎么打？
4: 你小时候打过兔子吧？哎，打兔子都是把兔子先轰出窝，咱们这次就给他来一个赶兔子出窝。如果晚上进村，只要枪一响，他六裁缝肯定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个人，有多少条枪。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跑。只要一跑，经过山口，我们就可以把他端掉。

一会儿我守着吴家大院的正门，我去找你的人守在这儿，小宝你的几个人守在西墙底下，只要有人敢出来，就用这老套筒子把他撂倒，把身上那些雷子准备好，过一会儿当电一个，过一会儿当电一个，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感觉我们要强攻吴家大院，明白吗？

手里那都响了，是死的陈二狗开破了，总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老爷早被他们穷鬼打死了，我得回他们。走啊，快！

让你开枪了，别害怕，听我命令再射击。

Yeah.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

0: 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

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仗你们打得很顽强啊。
1: 哎，要不是吴委员带大部队及时赶到，这次我们游击队怕是要吃大亏了呀。
2: 这伏击战打得不错啊，六四安奉和红枪会你们给他来了个一锅烩。
0: 哎，王强
1: 啊，
0: 你小子是个福将啊。
1: 我
0: 啊，
1: 哎，我不行。
0: 啊，哪家楚了
1: 他呀？那小子胆子大得很，敢违抗我的命令。哼，我已经处分了他，让他继续养马。
0: 哎，潘彦楚，

0: 安全床，
1: 吴宇，
0: 这次胡局长有什么收获吗？小时候打兔子，总是把兔子从窝里先轰出来，只是没想到这次兔子野猪一块打了。臭小子，这不是巧了，是你动脑子找到了机会。是你算好了，夜里啊，这红香会听到这个村子里有动静，他们不敢靠近。六裁缝他们呢跑到山洞口啊，就正好是天亮。哎。
1: 无论是六裁缝逃跑，还是红枪会救援，你们都有伏击战可打。
2: 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想得好啊，我也无语。差不多就行了。
2: 你很表扬他，他那尾巴翘得老高高的。<笑>
1: 我跟你说，我今天暂时饶了你。哎，你还不赶快养马去？你要把马给我养死了，我照样出去。
2: 走吧。
1: 是。

0: 去哪儿啊？看你也不是本地人啊。听说这六裁缝在汉口买了一个漂亮女人当小老婆，就是你吧？
1: 我是逃出来的，大哥，我一个弱女子在大山里头举目无亲的，无路可走了，求求你了，大哥，放了我走吧，求求你了。
0: 你去哪儿啊？让你走了吗？你没听见这满世界都是枪和炮的？这样吧，你跟我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走啊！你还等六裁缝回来接你呢。

0: 你啊，革命！革命！今天咱俩你革命了，
1: 也算是没白参加革命一回。
0: 大哥，我求求你了，放了我吧，我跟你无冤无仇啊！无冤？ 我告诉你，仇大了去了，你去问吴富贵去。

0: 徐州，你这个混蛋，我消灭你！
1: 她是咱仇人的小老婆，你同情仇人的小老婆，你算什么革命啊？
0: 你还强词夺理！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1: 敢！
0: 你还理直气壮是吧？你抄我敢不敢？带走！
1: 啊！
0: 你这不要脸！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姑娘，对不起，姑娘，你把衣服穿好，你把衣服穿好啊！
1: 你是谁？
0: 我是刚才那个人的哥哥，他是我兄弟，姑娘，我代表我兄弟，代表游击队，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了，
1: 小女，受不起。
0: 不是，我们是革命的武装，是人民的子弟。如果做错了事儿，是一定要赔礼道歉的。我兄弟是个粗人，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谢谢你。听口音，你不像是湖北本地人。我本是。 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贫困农家庭。自幼被父亲拜到了花鼓戏班拜师学艺，18岁试出科班，成为汉口名媛。后来被六裁缝骗来华安，说是请我来华安唱堂会的。
0: 没想到，他竟然有2000块银元买通我老板，逼我为妾。可如今到了这步田地，我作为一个弱女子，你叫我如何是好？我叫韩先楚，我以前是当地的。 土地委员，要么，哎，对了，这样吧，那我就以土地委员的身份，我给你写个字据，让四方农会啊行个方便，啊，哎，你笑个啥？我。
1: 我叫萧凤瞻，
0: 萧凤瞻，什么瞻？
1: 瞻容的瞻。

姑娘，你赶紧逃命去吧，有了他，路上会方便一点。 客气，哎，快起来，快起来，都是应该的，大家都是受苦人。

0: 小年妹儿，再给爷唱一个。不唱，不唱就陪姥姥睡觉去。走走走。
1: 干什么？
0: 关你屁事儿！
1: 哎呦喂！怎么了？
2: 他们有枪。
1: 滚！站住！把钱留下。

0: 行了行了，大伙儿散了吧啊，都散了都散了吧啊。
1: 你咋能撒谎呢？
0: 我没撒谎啊。
1: 你不说他走了吗？
0: 那，哎哎，你干嘛？你别动，你站这儿。萧姑娘，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我举目无亲，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0: 哦，你看这兵荒马乱的，你就别到处乱跑了啊。要么这样吧，你到吴家嘴找一个叫关善初的老先生，正好啊，跟我妹还给你做个伴儿，拿着，好不好？什么事儿？
3: 王队长命令你们立即撤收吴家嘴。
0: 好，知道了。快，集合队伍，快点儿。
4: 是。
0: 快，
5: 集合队伍。
0: 千万别忘了啊，吴家嘴，关善初老先生就说我让你去的。好，保重啊，走了啊。

0: 先生在家吗？
1: 这不是吴家的姨太太吗？这么晚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
0: 郭老先生，郭老先生。

0: 这是先楚的字啊，我认得。这怎么回事啊？关老先生，我萧凤章被卖到吴家，举目无亲，无路可走了。幸好在路上碰上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好心人，把我给救了。关老先生，我知道您是好人，求求您帮帮我，能不能带您家暂避一时？
1: 关老先生，求求你了！孩子，
2: 来，起来，起来说话，起来说话，来。
3: 爹，
1: 能让我们留下来吗？
3: 那好吧，现在啊，家里都就我和儿媳两个人，儿子也出去革命了。你要是不嫌弃，就住在我这儿，正好跟翠花也做个伴儿。
1: 谢谢关老先生和妹妹的大恩大德，谢谢。
3: 哎，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4: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了！乡亲们，为了进一步扩大苏区红军，为了巩固咱们根据地啊，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要在咱们游击队里边选拔一批战斗骨干，来组建中共鄂豫皖红军独立团。从此呢，咱们苏区人民啊。
5: 就有了自己的正规军了。母亲来到汉口，我才知道，父亲是被韩先楚他们所杀。虽然我知道父亲也杀了别人，理当受到惩罚，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立志要亲手杀了韩先楚，为父亲报仇。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我和韩先楚之间的仇恨。
4: 升级演变成了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啊，杨小头，现在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6: 吴政委，
4: 啊，
6: 我跟你说个秘密。
4: 秘密？
6: 这事我怎么办？给我的子弹，你从哪搞那么多子弹？
4: 上次打伏击的时候我也不当。
6: 这臭小子，这小九九，
4: 手里有余粮，心里就慌嘛。嗯。 先说啊，以前呢，你们是地方武装，现在呢，参加了独立团，
7: 这独立团呢，就是正规部队。
8: 团长，我部已进驻华安县县城，现已侦察到一小股红军部队。

0: 在校赶土庙村里带活动，卑职建议派先遣营前去剿灭之。是。
1: 大哥，团里怎么说？
0: 团长同意了。哎，熊二，你的炮兵排最近操练的怎么样了？这十几个兵吧，虽然是差了点，但炮操练的还行。
1: 他单单得有一定准头。嗯，你，胡彩桑，啊，你们都是我亲自要过来的，好好表现，这一仗打赢了，我给你们升职。大哥，升不升职没关系，只要让我哥俩跟着大哥干就行。
2: 哎呀，
0: 你看还是我兄弟会说话吗？
3: 传令兵
4: 到，
0: 命令部队集合。
4: 是，
0: 走，
1: 是。
0: 哥，哎，怎么样？兄弟，没问题。
1: 照给他。哥，咱这回打的是红军的正规部队，不是敌对队。咱打的就是正规部队，打击队有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啊，咱跟大哥打的可是第一仗，咱可不能穷了啊。
0: 哥，你放心，我宁肯二，也不能穷。
1: 哎，
0: 哎，我说你个死眼，你奶奶的骂我你，
1: 跟着吴政委，心里不闹鬼。
0: 干什么？
1: 我是说，革命总得有人吧？
0: 比方说，马克思、列宁啊！
5: 哎呦，我哪能跟人马克思、列宁比啊？不能比啊！
0: 怎么不能比啊？
5: 这话不能乱讲啊！人家是革命的导师。
1: 我觉得吴先生，你就是我革命的导师。
5: 你这个汉奸手！
0: 哎，
1: 吴政委
0: 啊，
5: 咱们什么时候打正规军？
0: 什么？
5: 想打正规军了？
0: 啊！
5: 那抓，斗争是越来越残酷啊！ 仗势越打越大，他打仗是会死人的。你怕死吗？
0: 我怕，所以我要打胜仗，我要让敌人先死。
5: 不错，战叔，你不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0: 是。
5: 老子的炮可以开开荤了，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啊！这是敌人孤军深入的一个营，他们挺进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样，一营到，你们啊在这儿打吧。
6: 是。
5: 二营、三营，你们从两侧绕到敌人的后面去，往回兜，争取吃掉这个先遣营。
6: 是。
5: 执行吧。
7: 大刘村了，通知弟兄们，转移阵地。
8: 排长，我们刚刚设置好炮阵地啊！哪那么多废话？
7: 排长，要不要报告连长？
8: 报个球！老子的炮声就是向大哥最好的报告。快！
6: 是。
8: 1931年，也就是美国帝国大厦建成的那年。 我率领着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军，跟韩先楚所在的红军独立团，展开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我完全按照盛希尔军校所学的战法展开了攻击，但却意外的吃了败仗。韩先楚用他那天才多变、机智灵活、不按常理出牌的打法，把我这个正规军校的高材生学到了战法，彻底打乱了。
0: 放！

我进来再给我打，给我磕了。

0: 山里，命令他们动动要快，一营的压力很大。
1: 是。
0: 一营的情况怎么样？
2: 报上尉，敌人把我和努力不断山后很大，
0: 命令一营，一定要挡住敌人，与回到敌人后面的部队，一定要准时到达水龙位置。
1: 是。
0: 教广一个山头，你们打了几个小时没给我打下来？太耗工夫，国军的精锐部队就咱们几人啊？停！
3: 带上你的人跟我上。
0: 是。
3: 告诉部队，勇往直前的长，退后不前的上。
0: 是。
3: 是。
0: 是。
3: 是。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12个炮兵，4门迫击炮。哥，发财了！发什么财啊？给你们炮，你会使吗？
1: 对呀，在这盯着，就会吧。好，
0: 4门迫击炮，12个炮兵，你都看清楚了？
1: 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们看，就在这个小土坡前面的树林里。
0: 我让关雎州在那儿盯着呢。来，这个护木村啊，三面是水，一面靠山，这个炮兵指挥员是个人才，选择的位置非常好。哎，你有什么办法把他干掉吗？
1: 报告政委，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啊从山包后头给他来个包抄，我带几个人从侧面从沟里翻过去，咱们来一个地沟里钻眼珠，两头堵。
0: 这个办法好啊。
1: 你小子是仗着越大越精的，记住，靠近了再打，他的炮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0: 是，
1: 怎么连长？到，你带着台兵他走，请现在就听他指挥。
2: 听他指挥。
0: 啊，
1: 听我指挥，走。
0: 哎，
1: 韩元帅，
0: 我告诉你啊，红军啊，缺乏的就是炮兵经验。即使有了迫击炮，没有懂炮兵的人也没用。这个炮兵是个人才，你一定想办法捉活的回来，懂吗？
1: 你的意思是，以后让他们给咱们打炮？
3: 我一定连人带炮全给你弄回来。
4: 好，坐，听我指挥啊！哎，慢走。
5: 政委，
4: 啊，
5: 一个班长怎么能指挥连长打仗呢？
4: 能不能指挥啊？从现在开始，谁跟我打胜仗，谁就做指挥官。
3: 好，
4: 这一炮打得不错，弟兄们，咱们再给他来点厉害的，齐射，预备，炮。

0: 愿意留下来的到那边换服装。小左转，西部走。
1: 你们两个怎么过去啊？
2: 我听别的长官说过，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发路费回家。长官，你是不是少说一句话？
0: 熊二，我早就知道你，国民党炮兵讲武堂毕业，留下来吧，跟我们一块干。
2: 我要回家。
0: 你我商量商量好不好？
2: 路费我不要了，我也要回家。
0: 站住！熊二，你要是再不站住，我就枪毙你！你炸死了我们那么多的兄弟，我早就应该枪毙了你。
3: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战场上我们各为其主。来吧，
0: 现在我就枪毙你！啊，
4: 连长，连长，吴政委不是说过了吗？愿意留下的，咱们一视同仁；不愿意留下的，想回家的，发路费让人回家嘛。
0: 你韩先楚怎么处处显得比我这个连长还有能力啊？嗯，我哪有钱给他们发路费啊？要向上级去申请。
4: 你不发，我发。熊二，我们红军抬举你，别不识好歹。你不是想走吗？行，不为难你。喏，哼，红军说话算话吧，走吧。记住，下回别让我再抓住你，再抓住你，我就不会让你走了。走啊，
0: 韩先楚，你小子哪来的钱？
4: 反正不是你孟工头给的，你那点钱还不够我请乡党吃糍粑的呢。这是我姐临走的时候给我的，我到现在没舍得花呢。哦，
0: 算你韩先楚有钱，不过你是不是有钱没地儿花了？
4: 什么叫有钱没地儿花了？我这不是落实红军俘虏政策吗？
0: 韩先楚，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你给钱能代表组织吗？
2: 哎，我说你们两个还让不让我走了？
0: 滚滚滚滚滚，你滚！
2: 你们这个长官啊，说话太不文明了。
4: 滚！
2: 说翻脸就翻脸，你这玩意儿得还给我吧？
4: 你说这个，嗯，你要不要脸呐？你是俘虏，这是我的战利品啊！有本事你把我俘虏了，你把这个抢回去，现在是我的。熊二，我跟你说，你别让我再抓住你。
2: 不要脸的。
0: 欢迎上级分配我们连的起义新兵刘福春同志。
4: 到。
0: 上级还分配给我们一门迫击炮，就由刘福春操炮。
4: 是。
0: 吴政委奖励我们连12支手枪，组建我们师第一支手枪班。这个手枪班就授予韩先楚班。但是，韩先楚。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奖惩是要分开。韩先楚还需要紧逼。
4: 为什么呀？
0: 越级报告不听我的指挥，战场上擅自行动。
5: 你不主动检讨自己，还问为什么？
0: 还挂个望远镜，就你能？
4: 这是我自己缴获的，
0: 一切缴获要归公。
5: 你不听我。

0: 我的话，就是不听导的话。
1: 哥，你就检讨一下呗。
0: 我不检讨。
2: 十二支手枪，一门炮，就是坐班房也值了。关就关呗，关禁闭还不用出公差，还照样有饭吃。
0: 你还怎样啊？
2: 怎么了？
0: 立即执行吧，把他给我关了禁闭。
3: 行了，走吧。
0: 把枪给我下了。还有望远镜。

0: 飞机过去了，大伙儿检查一下老百姓有没有受伤的，保护一下孩子。
1: 好，大家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受伤的。老孟啊，
0: 啊，
1: 咱们红旗主力住在这个七里坪，敌人会经常派飞机到这儿轰炸呀。我看啊，要组织部队啊，好好学习啊，好好演练怎样躲避敌机轰炸。必要的时候，要战士们学会用步枪打飞机。
0: 是。
2: 孟连长，这咱们要学习防空作战了。我们班长韩先楚那还关禁闭呢。
1: 孟凡，你为什么要关韩先楚的禁闭啊？
0: 这是这么回事，这响鼓不是要用重锤敲吗？
2: 哎，不是，委员，我跟您说是。
0: 去你！
1: 韩先楚关哪儿了？
2: 委员，我带你去，就在那边。
3: 哥，你在看书啊？吴政委来看你来了。吴政委，
4: 吴政委，
1: 嗯，大叔，看什么书啊？
4: 报告政委，吴王破楚。
1: 吴王破楚？
4: 是。
3: 还有三十六计呢，
4: 这我得留下。
1: 呵呵，行，好像是不简单呢啊。还挺研究兵法的，这书哪来的？
4: 车库堆里捡的。哎，穆连长，不会是你故意放那儿，让我边关禁闭边学习吧？
3: 你别嬉皮笑脸。韩先生，你对你自己的错误反省的怎么样了啊？
4: 报告连长，我深刻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1: 错误？说，谈谈你的认识。
4: 我觉得孟连长说的对。
1: 嗯。
4: 他说不听他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1: 什么？
0: 是啊，韩先楚，你算是对你自己的错误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好了，你现在可以解除禁闭了啊。
1: 孟发财啊，孟发财，我这个七十三师的党代表都不敢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啊。
0: 那还是我错了。
4: 政委，还他禁闭。
1: 嗯。
0: 你这是拿烫马杆烫我呀！我还有关你禁闭的。
1: 孟发财，我看你啊，才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呢。啊，
4: 就是。
1: 严肃点。
4: 是。
1: 你少耍滑头。
0: 你小子，少耍滑头。
4: 政委让你反省的，对不对？
1: 嗯。
0: 不，
4: 哎，来，连长，
5: 给，
4: 我把他给你留下，你好好反省反省。春秋战国，
3: 书啊，
4: 吴王
3: 好看，
0: 还背着。
6: 好酒好菜给爷多少了？
7: 来壶好酒。
6: 好，来来来，快点快点了，
7: 快，
6: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先生先，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8: 哎。吃饭的地儿，别边儿啊！
6: 哦，你哪部分的？
8: 不认识我啊？
6: 不认识。

0: 我是先遣营炮兵排排长熊二。
1: 哦，你说这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你。
0: 嗯，你不就被俘的那个吗？
1: 来，哥几个看看看看，来，就那打败仗那个。
0: 你说谁呢？
1: 宋什么？说就是你。
0: 他说谁呢？
2: 说你呢。
3: 听不明白呀、啊。

0: 两个 C 二。
1: 熊二，醒了啊！
0: 大哥，我是命令，回来再见你们。
2: 那你还回来干嘛？咱们先遣营刚刚打了败仗，大哥在团不好一顿被训斥，啊，回来就摊上你这破事儿。你让大哥多为难，你知道吗？以后少给咱们大哥添点麻烦，行不？
1: 行了，
2: 你呀，
1: 能回来就好。
0: 我的炮没了，外证也没了。
1: 你回来啊，就说明你信得过大哥。但是，你的炮兵排长没了。
0: 啊，没关系，大哥，你不知道，他们要留我，我坚决不同意。我媳妇心里想，我就是死，我要见见大哥再死。
1: 我相信你啊。我跟团座商量过了，先准备给你一个步兵排的排长当当，明天啊，你就去义连报道吧。咱们这一仗啊，损失惨重，人员消耗也大，你这一个排啊，最多也就剩十几个人了，你先干着啊，回头我再给你想办法。
2: 哎，二哥，他们就这样把你给放了？
0: 啊，他们有个优待俘虏的政策，说愿意留下来的一视同仁，不愿意留下来的发路费回家。
1: 哼，都是骗人的。
0: 真的，那个长官啊，自掏腰包给了我2块银元，姓韩，听口音吧，大哥是你们黄安人。
1: 黄安人，姓韩，叫什么？
0: 叫韩先楚。我说呢，我说怎么点面熟，咱们两个在汉口兵营啊见过他，
2: 是那个小子。
3: 1931年到1932年，我的家乡黄安县的红军如星火燎原，张国焘、徐向前、吴焕先、徐海东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多。他们实行外线作战方针，主动出击，发动了商皇战役，对黄安、商皇、苏家富等地的国军以沉重的打击。那时候，我已经是国民革命军44师中校副参谋长，而我的对手韩先楚还只是红军队伍里一名普通的班长。
4: 自商皇战役以后，我们的剿匪大业暂时受到了挫折，所以吕作派我来罗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跟诸位并肩作战，坚决不能让共匪踏入罗田半步。我宣布，自今日起，罗田要日夜戒备，凡是进出罗田的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
4: 15.8，
3: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

0: 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斯诺15.8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斯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斯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斯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6: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

0: 凤戒和桃花胡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